0: 上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

音乐不设限，畅快自由听。

泰和府3000亩公园里的树径洋房，建面约86至170平米，城市改善越级之作，实景呈现，直观可见。社区直通3000亩紫金公园生态滤镜，推窗即览四季盛景。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安家城西改善好房，美好生活自此开启。泰和府现房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泰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蓝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0: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江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
1: 给你更多好。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2: 安家公园里，理想生活就此启程。诚心热销好房子，太和府树境洋房实景呈现，社区直通3000亩紫金公园，推窗尽览公园4季盛景。太和府实景现房、准现房、精装洋房，今年买，今年住，静候您前来品鉴。品鉴专线0991-537-8888，537-8888。
3: 新疆南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第202-4028号。

是对门票等收费规则是做出了调整，涉及了自驾收费、游览期限、跨区域通票等多个方面，引发了大家的广泛关注。我们给大家举两个例子啊，在7月31号的时候呢，山西五台山景区是发布了门票规则的调整，从8月1号开始，景区门票有效期从当日当次使用有效调整为当日及即次，还有次日内使用有效。凡是在有效期内呢，游客可以重复入山不限次数。除了这个山西五台山景区之外呢，稻城亚丁景区呢，因为摆渡车收费不合理、游览线路设置不科学等问题，曾经呢被文化和旅游部批评。哎，那么在上个月，稻城亚丁景区也是推出了一系列的这个优化的整改措施，比如说包括了降低交通服务费、对社会车辆实施限流预约通行等等。同时呢，从今年的8月1号开始到10月31号，稻城亚丁景区是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免收景区门票。那么未来每一年应届中高考的考生也都将免门票。所以呢，今年以来，不少地方的文旅部门和景区呢，在门票管理和收费管理上呢，是进一步进行了优化升级，在暑期旅游中看到了一定的成效，所以准备旅游的朋友可以享受到这一成效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了。9点11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各位早安。那么接下来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在上班的路上继续锁定1039音乐广播，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成为我们的小伙伴。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MyFM1039 就可以找得到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了。点击关注之后，那么稍后的时间可以用语音、文字或者是图片的方式来跟我取得联络，或者说跟我分享一些很有趣的事情都是可以的，我都可以收到的哈。好吧，那么接下来还有更多的好歌陪伴各位在上班的路上，稍后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游戏互动环节，我们先来听歌。这里是Morning有精神。

经过了昨天的高温天气呢，今天呢是个阴天，所以呢大家在体感温度上呢会觉得舒适了不少。眼下呢也正值暑期的旅游高峰，国内有多家景区

0: 让思绪在晨光中起舞，欢唱在车厢内蔓延，音浪在电波里沸腾。Waves of music life， 早起就要快活一整天。103.9 Happy Life Morning 有精神。Happy Day。
1: 哎，各位早安，9:1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了。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游戏互动环节，各位朋友做好准备了吗？我们有且只有微信公众平台一个互动通道。虽然刚刚那首歌的时间有点短，有些新朋友觉得说，哎，我还没有机会加入到你们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说我没有记住，没有，不要紧，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的加入方式呢，可以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这一栏，点击之后呢，在搜索栏呢输入 MYFM1039 MyFM1039 就可以找得到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喽。同时呢，也邀请大家关注了微信公众账号之后呢，可以点击一下这个微信公众平台的这个主页，你还可以找得到1039的官方的视频号。因为我们本周第六期的隐藏的题目就藏在这个视频号置顶的这个视频当中，大家可以在视频的这个评论区来进行留言，留下你的答案。当然也欢迎大家点赞转发喽，好不好？那么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我们线上的这个游戏互动环节，我们设置的关键词呢也已经为大家设置好了，欢迎大家呢现在编辑周三两个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今天的这张带有问题的图片。我们今天同样有六份奖品送给各位，第一份奖品呢是苏州路百商广场5楼嘲笑相声客栈，为你送上价值100元的门票，送给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呢可以获得一张。演出时间是在周二到周天每天晚上的9点到11点，周六周天下午的4点到6点。第二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新舞会中心散打搏击，为你送上价值320元的4节武术散打课程，一节课有2个小时哦。专业武术散打搏击常年招收4岁以上男女不限的学员，学生班和成班都有，地址呢是在乌鲁木齐二宫体育馆篮球馆西南入口旁的南侧。第三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8楼昆仑宾馆华金源美容院，为你送上的游泳3小时的门票，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一节。第四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水门沟区新敏路 F23 量贩 KTV， 新敏路宏大广场店，在周一到周四为您送上价值168元的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好，来到了第五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久仰了苏东坡沉浸式国风大展的观展单人门票，我们要分别送给2位朋友，一位朋友可以获得2张，大家可以家庭结伴好友打卡参观。展馆地址呢是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的登陆大厅，展出时间呢是从8月1号就已经开始喽，一直到10月8号，展出的时间比较长，大家呢提前规划好行程。同时呢，想要购票的朋友还可以在抖音91票务上来进行购票。第六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姜超3-4名的决赛门票，姜超足球联赛的门票。比赛时间呢是在8月8号晚上的9点钟，比赛地点呢是在奥体中心。一位朋友可以获得2张，我们要送给3位朋友。好，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准备的6份奖品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等待各位留言，今天的关键词呢是周三，发送周三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今天的这一张带有问题的图片。第一轮不给大家任何的提示，试试看，凭借各位的聪明才智、经验以及直觉，好吧。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歌，为您送上时代少年团带来《非我不可》。

0: 萌宝消防小课堂，安全知识记心上。
1: 今天的安全小提示来啦，
0: 外出旅游时应切断家中电源，关闭燃气开关，驾车出游时如遇悬挂应急救援号牌和使用警灯警报的消防车辆，要提醒爸爸妈妈主动避让，保障救援车辆顺利通行。全民消防生命至上，祝大家平安每一天，我们下期再见。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引擎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绿色是地球的本色，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

精神。萌力有精神，一天有精神。各位早安了，我是邵东。哎，接下来呢，我们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当然，其他的新朋友，如果说你也想参与到我们这个互动当中来，不要忘记了关注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我们有且只有微信公众平台一个互动通道。加入的方式呢也很简单，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就可以找得到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了。点击关注之后，编辑今天的关键词周三两个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自动的收到这张带有问题的图片了。当然给这个新朋友们也解释一下，底下画了几个横杠，正确答案就是几个字。嗯，这个是我们不需要多介绍的一个信息，因为老玩家们都知道，啊，我们也给新朋友们来介绍一下了。好，那么接下来，关注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之后呢，不要忘记了来也还可以找一下我们的1039音乐广播的官方的视频哈。我们本周的隐藏题目是在置顶的这个视频当中，欢迎大家点击视频观看完之后呢，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答案。也欢迎大家点赞转发。好吧，我们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先来排除几个错误答案。擦肩而过说是包贝尔，发包贝尔的还不止他一个朋友，这个不对啊。阿星说是大宝贝，大宝贝

0: 也不对。然后呢，这个零说是、给点提示呗。可以，那么 一会儿啊，好不好？我们再来刷新一波留言。嗯，其他的朋友，我们看看还会 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答案。晚安，小王子的点说是抱被窝，不对。龙发来的这个消息，你就是换个读音，它就对了，好不好？好了，那么既然大家都想要一点提示，这样好了，给大家一点提示。除了我们隐藏的那个提示之外，今天我让我们猜到的是一个日用品。这个日用品呢，很多的朋友车上就有，有些朋友会放在中控的区域，也有些朋友呢会放在车门的位置。好，这就是我给大家的提示，大家再来思考一下，结合一下今天给大家这个图片上的提示，思考一下。刚刚我们说了，大家车上可能就有，而且有些朋友会随身携带，很多朋友会放在车中控的位置，也有朋友会放在车门的位置。好吧，今天的关键词呢是周三，发送周三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今天这张图片，结合我刚刚给到大家的提示，再来猜一猜，好吧？再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过一段报时以及一首歌过后，我们准备揭晓正确答案，顺便来抽奖喽。
1: 东湖观澜院子二期上居六代迭代湖居产品重磅上新，户户配备空中庭院，月下小酌，亲子嬉闹，养花品茶，多元场景随心切换，270度开阔东湖视野，推窗尽览湖园风光，创新户型设计，最高220%实用空间，四梯入户，双精装大堂齐配，高层预算轻松实现诚心湖院生活。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源授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9:3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刚刚听到这首歌，刘志佳为您送上的微醺密码。好，回到我们今天游戏互动当中来。今天的关键词呢是周三，发送周三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今天这张图片。在第一波留言过后呢，很多的朋友要求给到大家一些提示，所以呢，刚刚除了我们隐藏的那个提示之外，又给大家了一些提示。就是这是一个生活用品，同时呢，很多的朋友会随身携带。有些朋友呢放在中控的位置，有些朋友呢放在这个车门的那个位置。好，这个日用品结合一下我们今天的这张图片，你觉得是什么呢？扑克脸说是香薰被，不对。然后这个 AIF 的朋友呢说我都没有获取图片，冲你这提示，我猜三个字的正确答案应该是卫生纸。有道理，确实有朋友呢就是随身携带卫生纸，对吧？也有朋友把这个卫生纸呢这个放在中控的地方手套箱里，也有朋友呢放在那个车门的那个位置。但是不对啊，不是卫生纸。这个晚安小王子的点呢又换了个答案，他说是抱枕被，也不对。你再琢磨琢磨我刚说到的生活用品，然后你再结合一下图片好不好。抱枕被是可以放在中控的位置的吗？你塞得进那个车门的位置吗？你再琢磨琢磨。再来刷新一下其他朋友的留言，不要忘记了我们隐藏题目是在1039的官方视频号的置顶的这个视频当中第六期咯，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点赞转发，谢谢大家。幸福时光说是纸巾，我们刚刚都排除了这个错误答案了。十一给我们报了一条路况的消息，阿勒泰路高架西红路出口堵车。嗨，这是一个常规堵点，好吧。感谢你的这个路况的消息。其他的朋友如果说跟这个朋友一样遇到的路况的消息，也欢迎大家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好不好。机器鱼说自从在等红绿灯的时候提出来了，我总算可以答题了。金儿说是想了半天，念着念着瞬间出来答案了。对，念着念着就出来答案了。雪见说是备胎盖儿，不对。文说这是花呗，三个字啊，正确答案是三个字。刷新最后一波留言，我们准备揭晓正确答案，顺便来抽奖，好不好？YY说是什么题呀？你猜呢？不是就让你猜吗？这是啥题？好吧，我们刷新最后一波留言看完了之后呢，很多的朋友都已经恍然大悟了。我们来一起来看一看这张图片。这个图片也是同样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半部分呢说这是被，就是被子的被。下半部分呢，这个被子跟上半部分唯一的区别就是它带了花纹。

0: 这个花纹呢就是豹纹的那个花纹，所以呢真的那个朋友说的没错，就是念着念着答案就出来了。上半部分是这是被，下半部分这个带着花豹纹的被子它是什么呢？保温杯。好吧，正确答案就是保温杯。所以刚刚给大家的这个提示，有些朋友会随身携带，哎，有些朋友呢会放在那个中控的那个位置，也有朋友呢会放在那个车门的那个卡在那个车门上，对不对？边边的位置。保温杯，生活用品。好，接下来所有回答保温杯的朋友呢都能够进入到抽奖的环节。抽取到第一份奖品是苏州路板山广场五楼嘲笑相声客栈为你送上价值100元的门票，送给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呢可以获得一张。恭喜到这个朋友叫做金儿。第二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新舞会中心散打搏击为你送上价值320元的四节武术散打课程。我们抽一个朋友吧。恭喜到这个朋友叫做ISIS 杠这个朋友。第三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八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你送上的游泳3小时的门票，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一节。恭喜到这个朋友叫做丹妮，恭喜。第四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水门沟区信民路 F23量贩 KTV 信民路宏大广场店，在周一到周四为你送上价值168元的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哦，我们抽取一位朋友啊，恭喜到这个朋友吧，叫做豆豆，然后后面有一个熊的那个符号的朋友，好，恭喜你啦。第五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久仰了苏东坡沉浸式国风大展的观展门票，我们要送给两位朋友，一位朋友呢可以获得2张，观展时间是在8月1号到10月8号。恭喜到第一位朋友叫做唐金香，恭喜。第二位朋友呢叫做乌鸦坐飞机，恭喜。好，第六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江超足球联赛在8月8号晚上的9点钟的比赛，比赛地点呢是在奥体中心，我们要送给3位朋友，一位朋友呢可以获得2张这个足球联赛的门票。这3位朋友呢需要把你的姓名、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也就是手机号码一并发给我，发给我的同时呢要连带着你的这个同行的伙伴，不管是家人还是朋友也要一并发给我，就是说你要发给我2个人的信息，因为是实名制出票啊，会在8月6号，也就是明天节目结束之后统一由主办方给大家出票。好，第一位朋友呢叫做龙，这个朋友繁体字那个龙。第二位朋友送给这个朋友吧，叫做明夏，恭喜。第三位朋友呢叫做诺安达闪光先生，恭喜。以上3位朋友呢抓紧时间编辑姓名、身份证号还有手机号码，连同你的伙伴的信息一并发给我，好不好？好了，以上中奖的朋友呢抓紧时间把你们的联系方式发给我，之后呢会收到一个领奖的信息，按照信息上的内容去使用就可以了。好，过一段宣传之后来听到这首歌，TT 和 Johnny J 带来这首 Winner Winner。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引擎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3: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

0: 满是书香暖意，
1: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0: 吴彦斌为您送上的宣言，9:52，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阴天，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4度，西北风3到4级。明天呢，预计还是个阴天，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2度，西北风3到4级。好了，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要为您送上潘玮柏和王心凌共同合作的这首 Like It Love It， 之后要进入到今天早晨的10点钟，下个小时有请亚威，对亚威、有请刚刚学会蛙泳的亚威。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时令更替，8月7日迎来立秋节气。立秋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也是24节气中的第13个节气。立是开始，秋是禾谷成熟。
3: 立秋并不是真正的秋意凉，秋老虎的余威还在。民间立秋有贴秋膘、啃秋的讲究，对应着北方人家炖肉犒劳全家，南方人家吃瓜来祈福，这都是咱老百姓平淡生活中的仪式感。
2: 立秋后天气渐燥，多吃梨子、莲藕、银耳，滋阴润燥正当时，早睡早起顺应自然，健康入秋。
3: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4: 东湖观澜院子2期沙居6代迭代湖居产品重磅上新，户户配备空中庭院、月下小酌、亲子嬉闹、养花品茶，多元场景随心切换，270度开阔东湖视野，推窗尽览湖园风光，创新户型设计，最高220%实用空间，四梯入户，双精装大堂齐配，高层预算轻松实现诚心湖院生活。看房热线0991 3

0: 091-0000-0991-3910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1: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2: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一零

听到了这首歌，曾舜晞为你送上的《清风微微》。今天出门的时候啊，就感觉到这小风一吹，真的还是蛮凉快、蛮舒服的。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1039音乐广播，在这一时段为你送上的 Morning 有精神。各位早上好，我是雅薇。那在暑假期间呢，大家可能觉得通行路上的路稍微好走了一些啊，因为对于学生党来说，各有各的快乐啊，各有各的生活。8月2号到8月6号，时代少年团加冠礼收官战在上海体育场是连演了4场，预计接待观众超过20万人次。那由于未成年观众占比超过1/4，上海警方呢在场馆周边就专门设置了2处家长等候区。8月2号首场演出，这场外的家长等候区内就聚集了大概2000多名家长散坐在盛夏傍晚的草坪上，有的玩手机，有的聊天，甚至现场开始结交新的朋友，等待着散场后来和孩子会合。那这些家长呢，也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很多人呢专程来坐高铁打飞的陪孩子前来，花费可能也是从几千到2万元不等，只是为了圆孩子一个梦。所以你看现在这家长的心态也真的不一样了啊，现在更多的是我不理解，但是我尊重，用陪伴守护热爱。那家长们呢也将这一次陪同视作完成孩子一个小小的愿望。也有家长说，孩子在里边开心我就开心，这种不扫兴的陪伴啊，也成为了现场最温暖的底色。既然我们说到了时代少年团，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首时代少年团的新歌和你一起分享，叫《我只要我开心》。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活力音乐焕发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有精神
1: Keep up with the music
0: 正在播出中一天有精神 Morning
1: 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你好，我是雅薇。听歌的间隙来跟大家分享一波美食啊，全网追更的果君王可以吃了，第八代果君王来了。那两年前，来自浙江的邓女士发现自己家里的苹果上长出了白色蘑菇，吸引了中国科学院博士前来求购。网友们呢，给这个长蘑菇的苹果就起名果君王。曾经追更的果君王如今也有了新的消息。前段时间，云南昆明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成功培育出第八代果君王，并且让它走上了大家的餐桌。这种蘑菇肉质脆嫩，营养丰富，凉拌炒菜都好吃。目前呢，课题组仍然在继续选育更稳定的后代，未来啊，可能还会有第九代、第十代，将在口感方面进行提升。那值得一提的是，第八代果君王目前正在全网征名当中，选中命名啊，将有机会成为菌种正式备案名。所以说到这儿，有没有不知道跟《甄嬛传》想要连接在一起的朋友啊，发挥一下自己的才华和创意吧。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到的也是一首新歌，来自歌之初乐队的《我爱的人》呐。这首歌反正在清晨开车的路上听到还是蛮治愈的，一起来感受一下。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1: 嘿嘿嘿，注意！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2: 1039音乐广播。

103.9新疆音乐广播，正在发出最合拍的旋律。10:50，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一下大巴扎附近的这个停车场啊。大巴扎商圈抠出了132个停车泊位，新疆朱拉大厦附近一处刚投用的停车场可以容纳132辆车，高峰时段能够容纳180辆车。那从这个停车场走到大巴扎就几百米的距离。这个停车场呢，执行的是一类地段政府指导价，日间9点到22点，首小时4元，首小时后每半小时2元，夜间是每小时0.5元，连续停放每日最高收费是40元。所以有这个外地的朋友来了，游客来了啊，大家如果说再去到大巴扎商圈附近的话，停车可以搜索一下新疆朱拉大厦。接下来一首焦麦琪带来的恋歌之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情况。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的数境洋房，建面约86至170平米，城市改善越级之作，实景呈现，直观可见。社区直通3000亩紫金公园生态绿境，推窗即览四季盛景，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安家城西改善好房，美好生活自此开启。太和府现房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详询0991-537-8888 537-8888。

0: 新疆南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1: 不盲目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2: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3: 10:55，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是一个阴天，高温31度，低温24度，风力3到4级。明天呢，预计同样是一个阴天，高温30度，低温22度，风力3到4级。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和你一起听到刘美玲带来《在浴缸蝶泳》之后，进入到下个小时。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9。

听见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宋茜的舞曲的代表作，叫做《屋顶着火》。它原本呢讲的是在感情当中有一点不管不顾的那个炽热的感觉，把心动比作了火。但是今天心月来听非常的紧张啊，到了夏天呢，屋顶着火它并不浪漫，是一件消防的事情。那就不得不说一说昨天我发生的事儿了。昨天下班了以后，我在家里吹着空调，然后就家里突然停电了。第一反应，单元停电还是小区停电呢？但是别人家是有电的，然后我家那个电呢，来了又停，停了又来，就跟打嗝一样。去配电箱一看，保护灯亮着，还有一股胶皮的味道。然后呢，就给物业打电话，电工师傅来了以后，拆开了那个总阀的空开，烧黑了，换了个新的。

让我以为搞定了，结果过了一会儿呢，又听见了。这个忙碌的电工师傅呢，又来继续检查啊，发现门口的电表箱出现了问题。啊，我给那个电力公司打电话，电力的人呢是要夸一夸，来的真的很快啊，说最近耗电量可能比较大，然后呢，刚好那个东西呢，老化了，老化了以后没扛住，换了一个新的，然后这下总算是好了。但是在那个瞬间，我真的是很慌，我想万一真的是起火了，房子烧了，我到哪住呢？我要是连累了邻居，我了害了更多的人，要怎么办呢？所以事情没有落到我自己头上的时候，我总觉得这个用电安全呢是新闻里的词，或者说是不会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但是当家里的那个配电箱冒着焦皮味的时候，才是真的知道害怕。所以呢，不是给大家制造焦虑啊，就是在夏天是用电的高峰，抽空呢大家可以让这个物业或者是电工到家里去看一下，检查一下我们的配电箱电表箱里面有没有设备老化，空开有没有黑，焦皮的味道能不能闻得到，家里的插线板不要串太多的功率，出门的时候拔掉不用的插头，然后呢，空调不要24小时连轴转，给它喘喘气，在家里做饭的时候来及时看着火。所以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感情里的一种炙热感，但是呢，我们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是希望大家我们平平安安的把夏天过完，把四季过完。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听歌吧。这首歌呢，我们缓解一下心情，来自供销社乐队带来的《放下执念与我和解》。

0: 瑞，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2: 安家公园里，理想生活就此启程。城西热销好房子，太和府树径洋房实景呈现。社区直通3000亩紫金公园，推窗尽览公园4季盛景。太和府实景现房、准现房、精装洋房，今年买，今年住，静候您前来品鉴。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南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3: 这里是第103。

0: 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0000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0: 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0: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
2: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我们和各位一起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李宇春的《用爱点亮希望》。那这首歌其实是一首非常大爱的歌曲，但是此时此刻我们现在来听了以后呢，我突然想到了最近一个关于父爱的故事。这个故事呢是说，最近陕西啊有一位44岁的父亲，他叫张志强，然后他的叛逆期的女儿呢说了一句话，说有本事你去考研究生去啊，然后激励到他的爸爸了。用了5个月，这位父亲在职苦读，一站上岸985的研究生。他呢已经毕业20年了，然后英语生词呢也认不全，数学呢基本归零了，管理综合的逻辑题和日常思维完全反过来啊。他的考试的备考的节奏是这样的，每天早上6点到9点背单词听网课，晚上花4-5个小时刷数学逻辑和做真题，出差高铁上戴着耳机听网课，碎片的时间呢用来学习。于是他用5个月刷完了近10年的全部的真题，每天保证8个小时以上的学习时间。于是呢，张志强努力让他如愿以偿，收到了西北工业大学 MBA 的录取通知书。那他这女儿的变化呢，要比录取通知书的含金量更高。就以前怎么劝都不去图书馆的女孩，开始主动的约同学自习，以前呢抗拒补习，后来主动要求1对1，中考比模考多出了95分。他甚至跟同学在炫耀说，我爸考上研究生了。我们呢也在某个时刻，哎呀，会想过我是不是还可以再试一次，我是不是可以不受到这个年龄的限制，我是不是可以不在乎别人说你在做梦这个标准啊，唯一的限制是我们以为晚了，我们把自己所限制到了。就像张志强所说到的，读研不是为了证明什么，他只是想告诉女儿说，人生任何时候都可以重新出发。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和各位一起听到的这首歌不得不想起了，那就是来自五月天的《倔强》。在这首歌曲当中，他有唱到，我和我最后的倔强，我不怕千万人阻挡，只怕自己投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和各位一起分享到这首歌，保留好我们自己心中的那一份倔强，那一份骄傲，继续出发，不服输。

0: 上旋律。最佳搭配，最好选择。
1: Better music, more and more.
0: 就在新疆1039音乐广播
1: 103.9 新疆 Music Radio，
0: 给你更多好音乐。
2: We should be take off shortly.

和各位一起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周杰伦带来的《嘻哈空姐》。现在呢，正是暑运的旺季啊，那个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旅客呢，也是在不断的攀升。那机场对 P2 六层的网约车的上客区实行了系统性的优化改造，通过了硬件升级和模式创新的双轮驱动，有效的提升了旅客乘车的体验和车辆的通勤的效率。那么他们拆除了就是原有的一个指引的灯箱，重新规划设立了七个独立的上客通道，那单通道可以容纳近20辆网约车的等候，来提升了这个去车和通勤的能力。同时重新布设了标识的标牌以及灯箱的指引，形成了从航站楼到上客区的完整的指引的链条。那么大家

0: 大家在去城际的时候，下飞机以后，我们坐车就可以比较清晰的看到指示到达这个上客区。那关键的节点呢，增设了这个地面的导向的标识，可以更加的方便我们去关注。那除了在机场更加的方便以外呢，最近呢，如果说有朋友来到我们的新疆，你要带他去那个国际大巴扎，停车怎么停呢？现在各大景区特色的老街也是人来人往。那么作为我们乌鲁木齐文旅的经营片啊，新疆国际大巴扎呢，大家可以在他那个商圈，现在有多了132个停车的泊位，在新疆朱拉大厦附近有一处投用的这个停车场，大家可以去导航来关注一下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来看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是一个阴天，高温31摄氏度，低温24摄氏度，西北风3到4级。
1: 时令更替，8月7日迎来立秋节气。立秋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也是24节气中的第13个节气。立是开始，秋是禾谷成熟。
2: 立秋并不是真正的秋意凉，秋老虎的余威还在。民间立秋有贴秋膘、啃秋的讲究，对应着北方人家炖肉犒劳全家，南方人家吃瓜来祈福，这都是咱老百姓平淡生活中的仪式感。
1: 立秋后天气渐燥，多吃梨子、莲藕、银耳，滋阴润燥正当时，早睡早起顺应自然，健康入秋。
2: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3: 还在羡慕别人家庭院，来东湖观澜院子2期沙居6代迭代湖居全新亮相，户户空中庭院，午后养花，傍晚观星，陪孩子玩耍，约挚友喝茶，多种场景随心想，270度全景东湖视野，尽览湖园风光，近邻公摊，最高220%得房率，私梯入户，双精装大堂，一应俱全，品鉴热线0991391000，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源授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4: 不只是陪伴，更是品味。
5: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4: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6: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7: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天山北路奎屯河峡谷深处，加勒果拉水文站，水文班长关建平常年驻守与世隔绝的山间测流点位，测流杆、水位记录本、监测终端是他朝夕相伴的工作伙伴。峡谷河道监测桥梁上处处留下了他巡查的身影。1998年参加工作，28年扎根深山峡谷水文一线。关建平以精准测报守河道、护好灌区千万条为信条，成为边疆水利一线默默无闻的劳模先锋。今天的工会之声，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自治区劳动模范关建平，聆听他数十年坚守河道、护航民生灌溉的初心故事。严谨较真、细致入微是关建平28年来不变的工作底色。随身携带的观测日志完整记录着每天的水位、流量、泥沙数据，每一组监测数据反复核对，标注异常的波动成因，绝不允许测报数据出现分毫的偏差。白天他往返河道断面开展人工测流、巡检监测设备，夜晚整理全天的水文资料，梳理汛期数据的规律，优化测报流程。水文站年轻职工都说， 跟着关班长学习测报啊，

每一组数据，每一次巡查都严谨规范，我们做监测工作也更严谨踏实。水文数据是防汛灌溉的生命线，半点马虎都会耽误群众生产，党员必须要守好第一道关口，这是关键平坚守岗位的不变信念。加勒果拉水文站是奎屯河引水排沙灌溉的第一道关口，监测数据直接关系到下游的70万群众、300多万亩良田的用水安全。它结合多年的山间值守经验，完善了分级水情预警机制，细化汛期加密测报流程，优化了自动化监测设备的运维方案，解决了山区信号弱、仪器易受损等长期的难题。灌区水管所负责人感慨地说，关键平报送的水文数据精准及时，我们调度灌溉、预判汛期洪峰都有可靠的依据，灌区的用水调度也更科学有序。天山峡谷夏季山洪频发，冬季暴雪封山，极端天气给野外水文监测带来了巨大的考验。关键平打造了全流程水文应急值守体系，汛期暴雨来临，它24小时驻守监测点位，每半个小时人工复测水位的流量，第一时间向下游推送洪峰预警。暴雪封山、道路结冰时，它徒步踏雪奔赴河道断面，破冰测流，检修冻损的监测仪器，常年独自扛下最艰苦的野外值守任务。周边的农牧民说道，每到汛期寒冬，总可以看到关班长在河边监测，有他精准报水情，我们种地防洪心里面啊都特别的踏实。28载峡谷孤战守望，青春献给河道，坚守护航良田。关键平舍弃城市的便利，扎根深山水文一线，日复一日的精准测报，汛期冲锋值守，常年管护流域河道，用数十年默默坚守守护边疆灌区民生用水安全。作为基层水利党员劳模，他说将会继续甘于奉献、精益求精，激励全江水利一线职工扎根基层、履职为民。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1: 启动引擎
0: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间稍停歇，耳朵充充电。1039音乐广播，月时光，中午13点准时上线，用音乐驱散你的疲惫，陪你度过午间好时光。

还在羡慕别人家庭院，来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沙居六代迭代湖居全新亮相，户户空中庭院，午后养花，傍晚观星，陪孩子玩耍，约挚友喝茶，多种场景随心想，270度全景东湖视野，尽览湖园风光，近邻公摊，最高220%得房率，私梯入户，双精装大堂一应俱全，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号。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万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2: 不追热闹的风向，只做你情绪的。

103.9新疆音乐广播正在发出最合拍的旋律。请你爱体谅我，我就能。

带无行到阵，浪子回头。

0: 只是陪伴，更是品味。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0: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上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2: 安家公园里，理想生活就此启程。诚心热销好房子，太和府树境洋房实景呈现，社区直通3000亩紫金公园，推窗尽览公园4季盛景。太和府实景现房、准现房、精装洋房，今年买，今年住，静候您前来品鉴。品鉴专线0991-537-8888，537-8888。新疆南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3: 时令更替，8月7日迎来立秋节气。立秋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也是24节气中的第13个节气。立是开始，秋是禾谷成熟。
4: 立秋并不是真正的秋意凉，秋老虎的余威还在。民间立秋有贴秋膘、啃秋的讲究，对应着北方人家炖肉犒劳全家，南方人家吃瓜来祈福，这都是咱老百姓平淡生活中的仪式感。
3: 立秋后天气渐燥，多吃梨子、莲藕、银耳，滋阴润燥正当时，早睡早起顺应自然，健康入秋。
4: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0: 感受流行的锋芒，散发肆意的主张。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午间时光，音乐作伴，经典与流行交织，治愈与温暖相伴，音符串起光阴碎片，电波中与你不期而遇。103.9音乐广播，乐时光。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
1: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2: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1: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你的下午能量补给已上线，1039音乐盲盒今日开拆，好歌解乏，专治午后疲惫，干货加码，给工作生活充充电。

我一直觉得张碧晨的声音，它就是非常有故事感的，就非常适配很多的影视剧来做 OST。 这首歌是张碧晨演唱的《他没有骗你》。各位好，正在直播的1039音乐盲盒，一到夏天呢又是一个回味的季节，很多人回味曾经已经分离的一些老同学老朋友，还有很多朋友在回味曾经专属于夏天的味道，一起打开那些年荧屏的动人旋律吧。来到音乐盲盒呢，我们今天要继续跟大家分享的是仙侠经典《仙剑奇侠传一》的片头曲《杀破狼》。 Jessie 演唱的《杀破狼》，当这个恢宏又悲壮的旋律响起的时候，可能瞬间就把人带入那个仗剑江湖的仙侠世界。在 Jessie 演唱里面诉说着宿命抗争与为爱奔赴的勇气，也藏着少年侠客的热血，藏着角色无可奈何的离别与遗憾。就在今天夏日的午后，我们再来听 Jessie 杀破狼，相信依旧会被这份江湖悲欢所深深的打动。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各位下午好，我是一菲。

自由的夏天来自梁咏琪。就在要跟夏天说再见的时候呢，我们一起继续回味关于夏天的歌。那在这个小时呢，还有更多好歌为你送上。与此同时，接下来音乐盲盒跟你关注午后快充站，长知识的时间到了。我们常常投入大量的时间进行信息输入，像听歌、阅读、观看演示。然而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表明，真正促使知识理解的和长期记忆的关键环节啊，往往在于主动输出，也就是自己尝试去讲解应用所学知识，这样的效果呢是远远超过被动学习。这个和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理查德·费曼所倡导的费曼学习法不谋而合。尝试用最简单的语言向一个外行解释清楚复杂的概念，这个方法强调通过输出验证和深化输入，它会更加有利于知识内化。就像很多家长朋友都会了解啊，学校的老师讲，哎，要把这道题去讲给家长听，这样你的理解呢就会更加的深入，记忆也会更加的深刻了。那为什么输出如此高效？第一点就是暴露认知盲区，促进精准理解。当尝试向他人清晰地去讲述一个概念或者是流程的时候，需要组织语言、梳理逻辑。这个时候，任何表述

0: 乎逻辑跳跃，无法用通俗语言去解释的地方，都会清晰地暴露出知识体系中的薄弱点或者是理解偏差。第二个呢，就是增强记忆痕迹了，提升长期保持率。学习过程中感到轻松流畅，往往伴随着快速遗忘。相反，那些需要付出努力才能够提取和应用知识的过程，像主动回忆、复述、解答问题或者进行讲解，虽然初期可能会感觉困难，但是会显著地去加深记忆痕迹，也会使知识储存更加的牢固和持久。所以学新知识，输出要比输入记得更牢哦。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接下来呢一段宣传之后继续来听落差。
1: 畅快自由听，音乐不设限，就在
2: 103.9
3: 新疆
2: 音乐广播。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的数境洋房，建面约86至170平米，城市改善越级之作，实景呈现，直观可见。社区直通3000亩紫金公园生态绿境，推窗即览四季盛景，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安家城西改善好房，美好生活自此开启。太和府现房准现房。

0: 午后犯困，耳朵寂寞。
1: 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好多食物全被做响了。
0: 我是一飞，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盲盒藏好歌，干货真不少。1039音乐广播，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3点到4点，音乐盲盒，每日惊喜，准时。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0: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

0: 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
1: 一首歌，一种心情，要开心就跟上节奏。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因为认真生活，所以每天都是难忘的一天。这首歌来自许巍。这里是1039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在听歌的同时关注到一组消息。先来围观商代人的小猪酒壶，有点萌哦。殷墟博物馆陶粒形猪首盖盒出土于河南安阳，圆头圆脑，鼻孔朝天，呆萌模样神似小猪佩奇。它是商代晚期泥制灰陶温酒器。

0: 炭火加热之后呢，温热酒水可以从猪嘴流口倒出，灵动的造型兼顾实用和美感，尽显商代晚期精湛制陶工艺。接下来我们提醒大家，部分降糖降压药建议不要掰开吃。部分药品它具备特殊制剂结构，如果擅自掰开碾碎，会造成药物瞬间大量释放，严重时危及生命。比如说常用的降压药硝苯地平控释片，常用的降糖药二甲双胍缓释片啊，掰开碾碎去吃呢，可能会导致晕厥。来到今日科普，水温越高衣服洗得越干净吗？这个是常见误区。洗衣服并非水温越高越好，洗涤剂里的生物酶呢，在30摄氏度到40摄氏度去污效果最佳，水温超过60摄氏度会让酶消失，血渍奶渍等蛋白污渍遇到高温还会凝固，更难洗干净。羊毛丝绸等面料遇到高温呢，可能会容易变形啊，受损，去污和消毒是不能混为一谈的。日常洗衣不要盲目的去用热水，有除菌需求可以参照衣物标签选用高温洗涤或者是专用消毒产品，多数衣物使用30摄氏度到40摄氏度温水清洗是最佳最合适的。以上是这时段的分享，这里是1039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也欢迎各位在这个小时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中来。马上进入到我们的音乐盲盒之午后新事铺，如果收音机前的你有想听的歌，想要分享的音乐心情，欢迎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新疆音乐全拼1039，发送语音或者文字都可以，一菲接收到了之后呢，会帮你安排你想听的歌。接下来这首歌是阿里郎的玫瑰玫瑰。
1: 喂
2: Ayo, me like Mr. Bombastic, Romantic, Fantastic, baby. Mr. Rob?

这里是给你更多好音乐的1039，接下来呢是专属于你的环节啦，我们的午后新事部来接收大家的音乐心情了。今天我们来分享到的是听众朋友最初的梦想的留言，他说夏天啊快结束了，如果说哪首歌可以代表夏天，我觉得是朴树代表作之一《生如夏花》。一直记得读大学时有个朋友把《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写在本子上读给我听的时候，内心的那种震撼，可以播放吗？当然可以啦，《生如夏花》呢也是很多朋友都喜欢的一首朴树的歌曲。这首歌的歌名取自于泰戈尔飞鸟集的是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歌词里的惊鸿一般短暂，像夏花一样绚烂，也是呼应了这一句。朴树用这首歌写进短暂却热烈的人生，也体现了他对生命的完整思考。人生短暂，充满种种遗憾，但仍愿像夏花一样拼尽全力，灿烂一次，不顾一切，热烈活一场，哪怕只有一瞬间的耀眼，也算真正活过。诗意的歌词和真挚的旋律唱出对生命本质的深刻领悟和思考，也让我们在听歌的时候可以重新思考和审视自己的人生。这里是1039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下午好，我是一菲。

0: 时令更替，八月七日迎来立秋节气。立秋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也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三个节气。立是开始，秋是禾谷成熟。
1: 立秋并不是真正的秋意凉，秋老虎的余威还在。民间立秋有贴秋膘、啃秋的讲究，对应着北方人家炖肉犒劳全家，南方人家吃瓜来祈福，这都是咱老百姓平淡生活中的仪式感。
0: 立秋后天气渐燥，多吃梨子、莲藕、银耳，滋阴润燥正当时。早睡早起，顺应自然，健康入秋。
1: 二十四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2: 没错，秋天就要来了，但是秋老虎的余威还在，因为这几天的温度呢都是三十摄氏度以上了。今天明天都是阴天，今天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4度，西北风3到4级。预计明天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2度，西北风3到4级。后天阴转多云，高温30度，低温22度，北风3级转西北风3级。这里是1039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接下来幸福第一站来自庄心妍。听完这首歌，进入到下午的4点音乐旅行家，由海涛继续陪伴大家。

0: 这是地球的本色，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下午四点，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音乐旅行家，用动感旋律串联旅途的风景，音乐为伴，旅行无忧，跟着歌声云打卡。One, two,

上市供应大家。那么还有一些朋友说，在秋天呢也是比较适合吃火锅的。其实吃火锅在秋天这个凉爽的季节来说，确实是比较合适。今天呢，咱们聊聊各种各样的秋天的一些吃法，以及不同种类、不同地区到底该注意些什么。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跟大家分享到第一首歌是于谦，《没有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事儿》，一起来听吧。

0: 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一起来聊一聊，在秋天立秋之后该怎么去吃啊？啃秋这个词儿，有些朋友呢都听说过，有些地方叫咬秋，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立秋这天吃西瓜，寓意炎炎夏日酷热难熬，时逢立秋将其咬住。吃西瓜不仅是为了清暑气，还有将秋凉咬住的寓意。啃上一口西瓜，啃去暑气，迎接丰收。而南方啃秋呢，主要吃西瓜，但在咱们新疆啊，啃秋可就非常的丰富了，像是西瓜、哈密瓜、苹果、香梨、葡萄、桃子，琳琅满目，应有尽有。而8月份的新疆正是瓜果飘香的季节，吐鲁番的无核白葡萄甜得齁嗓子，哈密瓜的香气隔着老远都可以闻到。库尔勒的香梨虽然说还没到最甜的时候，但是也已经开始上市了。阿图什的无花果软糯香甜，入口即化。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入秋期间到底该去怎么吃。
1: 东北啊，这立秋是不一样的。老话讲什么？一年补透透，不如立秋补一口。怎么补？南方北方是各有讲究的。咱先说这北方啊，立秋后天凉了，空气干燥，身体啊急需这种润燥养肺。第一，我给你推荐南瓜，您做一南瓜小米粥。你看南瓜的香甜融入软糯的小米里，补中益气，特别适合这立秋以后啊这地儿虚弱这状态。第二呢，我给你推荐梨，这是润肺的小能手，生吃清热生津，煮熟了汤，它对什么咳嗽啊、咽干呐、效果超棒。北方的朋友啊，赶紧安排上。秋膘啊，咱就先暂时不贴了啊，夏天吃那烧烤还没消化完了，再贴咱这地儿该抗疫了。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旅行家，各位好，我是海涛。啃完秋，我们再来说一说贴秋膘吧。其实立秋这天呢，民间流行悬秤称人，把体重和立夏时对比。因为夏天嘛，天气很炎热，大家的胃口都不好，食欲也不振，那么一个夏天下来往往会瘦个几斤。到了立秋呢，秋风一起，胃口大开，就要开始贴秋膘了，以肉贴膘弥补夏天的身体亏空。那么在新疆呢，贴秋膘的正确打开方式就是大口吃肉了。不过说到贴秋膘啊，得提醒大家一句，别急着暴饮暴食。今年立秋还在三伏天里，天气依然会炎热，如果在立秋当天就大鱼大肉胡吃海喝，肠胃可能会受不了。贴秋膘也要去讲究一些科学，不是贴脂肪，而是贴均衡营养，调理身体。立秋过后，大家如果出去玩的话，可能也会在一个比较适宜的温度下去进行。但是在今年的三伏天，它是比较长，长达45天。立秋养生啊，它重在滋阴润燥养肺，防暑降温。饮食上也可以多吃百合、银耳、梨子等一些滋阴润燥的食物，适当的来减少一些辛辣食物的摄入，多吃酸味的果蔬。生活起居呢，也要去顺应自然界的阳气收敛的趋势，早睡早起，身体才能更好。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2: 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立秋过后，新疆的晒秋场景就十分壮观了。夏天来不及吃的各种水果都被晒成了像苹果干啊、桃干、哈密瓜干等等。还有像是萝卜、还有豇豆、辣椒等果蔬作物也被晾晒在房前、屋后、窗台、屋顶。因为咱们新疆特殊的地理位置，日照时间长，出产的水果含糖量都很高，口感也好，再加上气候的干燥，

制成果干不仅便于保存，口感也更加独特。一幅幅美丽的丰收画卷在新疆的村庄里徐徐展开。其实立秋的吃啊，它不仅仅是满足咱们的口腹之欲，它背后呢是祖辈在寒暑交替之间摸索出来的生存智慧，是顺应天时的身体自觉。在品味缸子肉的醇厚，抓饭的丰盈，葡萄的甘甜时，人们不仅为身体来储蓄能量，更在食物当中来感受着与故土与季节的深刻的连接。所以呢，立秋那天，不管你是在哪里，也不管你在做什么，记得好好吃一顿，这不仅是对自己的犒劳，也是对季节的尊重。

最后一起来看一下这两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多云，高温30度，低温24度，风力4到5级。6号的夜间到7号的白天，乌鲁木齐还是多云，高温30度，低温22度，风力4到5级。稍后的时间呢，各位将听到秋秋带来汽车音乐派，不要走开，一会儿回来。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各位好呀，欢迎各位收听汽车音乐派，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我是秋秋。您最近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就是网上有人说适当的喝点啤酒能防这个骨质疏松啊。之所以有这个说法，是因为那啤酒当中呢含有硅元素，它对那骨骼健康啊它是有一定的益处的啊。其实呢，人对硅的需求量正常啊，我们饮食就可以足够了。相反，爱喝啤酒对骨骼反而不利。有研究就表明，如果您每天饮用超过500毫升的啤酒，发生脆性骨折的风险会更高。所以夏天可以喝点啤酒，但是啊，别拿啤酒这个里面有硅元素对骨骼好来给自己这个说有说辞，多喝啊。其实夏天我们都是爱吃点小烧烤，喝点小啤酒。那喝酒啊，实际上如果你出现了三种信号证明你不太适合，首先呢就是喝酒脸红啊，有人刚喝几口就脸红啊，我喝过酒，我就是属于这种啊。那么这个呢都是因为体内的乙醛积累所导致的。其实和甲醛一样，乙醛也是有害的类的物质，它在体内积累的时候会刺激全身的血管啊、神经啊、肌肉等等，造成这个毒性的损伤。那么喝酒脸不脸红和一个人的酒量好不好啊，它是两回事儿。喝酒脸红的人呢，往往体内缺乏一种名叫啊叫乙醛脱氢酶的这样的一种物质啊，让酒精代谢成乙醛之后没法继续分解，所以呢就积累在体内了。所以说这个呢不太好啊。对于喝酒脸红的人来说，每一口酒都在伤害身体。还有就是喝酒胸闷，这个我也存在啊。我为什么不喝酒呢？因为这我都存在。喝酒会加重我们心脏的负担，导致心跳加速。很多朋友喜欢这种感受，我不喜欢啊。那么平时健康，但喝酒之后感觉到胸闷，这就是身体在提醒您啊，喝的太过了，再喝就酒精中毒了。我是喝一杯这种感觉就出现了，所以我真的不适合啊。还有就是喝酒之后腹泻的，这是胃肠受了刺激啊，或者是肝脏和这个胃肠功能出现了问题，让身体没法及时处理酒精，这些信号都告诉您别喝酒啊，喝酒是不好的啊。那么实际上这个早在10年前呢，或者是我觉得是一直20年前或一直到现在，我们都会有这样的科学研究啊。你比方说这个像有招募的志愿者，他们呢是中度甚至是重度的饮酒者，每周呢平均喝1斤啊，这个高度白酒。那么明显会发现，就是当他们不喝酒，就一个月滴酒不沾之后啊，他的这个戒酒组的胰岛素的抵抗啊，血压都有降低，那么肝功能也会有效的提升。所以说为了健康啊，这个少喝酒甚至不喝酒，它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啊。健康是无价的，咱们能不喝还是不喝，能少喝还是少喝。
1: 午后的时光慢慢流淌，就在汽车音乐派里开启一段心灵旅程吧，靠在座椅上闭眼聆听，任思绪飘远，与车水马龙间觅一方宁静天地。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1: 上午8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2: 晚上8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1: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2: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1: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来，我们来关注天气的情况。五号的夜间到六号的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4度，西北风4到5级。六号的夜间到七号的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2度，西北风4到5级。好，接下来更多的精彩，让我们有请嘉豪。
1: 无法拒绝的快活声音，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2: 他说，人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会看到一生的画面，但看到的愿望

relax 做电子音乐的时间点，这种风格还没有和流行乐坛接轨，因为有一段时间 EDM 真的非常好，然后就会有很多的流行歌手艺人跨界然后来到 EDM 和电子音乐人合作。那在那个时代有一位电子音乐制作人一定绕不开，他叫做 Hartwell。 那同时呢，他在 DJ Mag 整个全球的排行榜当中多次连冠全球 Top 1 的位置，他总是能够把最灵动的drop 旋律和最动听的歌曲旋律结合在一起。下一首歌曲来自 Hartwell Young Again。

0: 爱和府3000亩公园里的树径洋房，建面约86至170平米，城市改善越级之作，实景呈现，直观可见。社区直通3000亩紫金公园生态滤镜，推窗即览四季盛景。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安家城西改善好房，美好生活自此开启。太和府现房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详询0991-537-8888537-8888。新疆南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1: 启动引擎
0: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2: 嘘，别说话了，别说话了，
3: 大家都别说话了，花儿多多马上开始了。
1: 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吗？花儿朵朵，小伙伴们自己的广播节目，等你来参与哦。
4: 正在听节目的大朋友和小伙伴们，大家好，这里是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是若飞姐姐。今天呀，为大家带来的是小伙伴们喜欢的故事时间。花儿朵朵节目呢，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播出，接下来一起来听故事吧。
5: 会变魔术的轰隆隆老师，咚咚咚咚咚咚，走廊上响起了这样的脚步声。这个人一定穿着一双很大很大的大皮鞋，是棕色的，也许是黑色的吧。马小跳在想象着，脚步声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吱的一声，教室门被推开了一条缝儿，先伸进来一个梳得光光的脑袋，然后挤进一个瘦瘦的人来。哎，他是谁呀？这节课是科学课，他进来做什么？科学课的老师是一个胖乎乎、笑眯眯的、爱穿大花袍的女老师。每次她走进教室，就像被推进来一个巨大的花篮。后来，马小跳听到女生们在交头接耳地说悄悄话。原来，这个女老师爱穿大花袍，是为了遮盖她鼓起的肚子。她的肚子里有小宝宝了。王老师生小孩去了，从今天起，我来给你们上科学课。这个人的声音有点沙哑，有点像唐老鸭的声音。你们还不认识我吧？他从讲台后面伸长了脖子问大家。嘿，他的脖子也像唐老鸭。不认识，全班同学脱声脱气地回答。
6: 不认识没关系，你们马上就会认识我。
5: 他转身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两个大字，雷鸣。
6: 知道这个名字的意思吧？
5: 嘿，这个老师有点意思，从来没有哪个老师会问学生这样的问题。
6: 不知道吧？不知道吧？
5: 好像大家不知道，他才特别开心。
6: 打雷的声音你们总听过吧？
7: 轰隆隆，轰隆隆，轰隆隆，
5: 教室里轰成一片。
6: 正确，完全正确。
5: 他十分满意的点点头。
6: 我的名字就是这个意思。
5: 雷鸣老师就是轰隆隆老师。轰隆隆老师从讲台后面走出来，马小跳把头偏到过道上去看他脚上的

鞋。果然，他穿着一双很大很大的皮鞋，但不是黑色，也不是棕色，是那种，很脏的颜色吧。轰隆隆老师穿的长裤才奇怪呢，长裤上至少有十几个大大小小的口袋，每一个都胀鼓鼓的，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马小跳问他的同桌路曼曼：“哎，你说老师他口袋里装的是什么呀？”路曼曼根本不理他，马上在小本子上给他记了一笔。路曼曼的这个小本子是专门记录马小跳的不良表现的。秦老师对马小跳每节课的表现都了如指掌，就是因为他每天都要看这个小本子。马小跳的求知欲是非常强烈的，他如果想知道什么，不达到目的的话，是绝不罢休的。他才不在乎路曼曼的那个小本子呢。马小跳又转过头去问他身后的唐飞：“哎，唐飞，你说老师他衣服上的那些口袋，

0: 看就握在了他的手心里。这是什么？鸡蛋！全班同学又脱声脱气地回答。唐飞在后面戳马小跳的背。马小跳，不是炸弹，是鸡蛋。马小跳扭过头来，他手上是鸡蛋，口袋里有可能还是炸弹。陆曼曼又在小本子上给马小跳记了一笔。你们谁能让这个鸡蛋立在桌子上？我来，我来，我来，我来。马小跳是班上的举手大王，老师提的每一个问题他都会举手，而且他的手举得特别高，身子还往前倾，就像是冲锋的样子。马小跳走上讲台，从轰隆隆老师手上接过那个鸡蛋，想把它立在讲桌上。哎呀，还没立上一秒钟，蛋就躺下了。马小跳，你真笨！张达在下面拼命地举手，几乎把课桌都给掀翻了。老师，我来，我来。马小跳灰溜溜地下去，张达兴冲冲地走了上来。嗨，跟马小跳一样，张达立起的鸡蛋，手离开鸡蛋还不到一秒钟，鸡蛋又躺下了。要不是轰隆隆老师出手快，那个鸡蛋一定会滚下讲桌，摔个稀巴烂。张达灰溜溜地下去了，陆曼曼又兴冲冲地上来。陆曼曼把那个鸡蛋捣弄了很久，下面的同学都等得不耐烦了，有的在起哄，有的在敲桌子，有的干脆不看他了。几个同学都没有把鸡蛋立起来，轰隆隆老师似乎格外的开心。
1: 真的就没有谁可以把这个鸡蛋立起来吗？
2: 没有，
0: 全班同学都脱声脱气的回答。啪的一声，全班同学都吃了一惊。轰隆隆老师像盖图章一样把那个鸡蛋往桌子上重重的一敲，蛋壳碎了，鸡蛋却稳稳地立在了桌子上。
1: 看，这不是立起来了吗？
0: 哇，就这么简单，怎么都没想到呢？全班同学都在唉声叹气，都在敲自己的后脑勺，都在怪自己的神经暂时短路了。轰隆隆老师似乎很喜欢看男生女生追悔莫及的样子。
1: 今天让你们立鸡蛋，就是为了要打开你们的思路，只要思路一打开，什么事情都容易做啦。
0: 真的像轰隆隆老师说的那样，在他的科学课上，同学们做什么都变得容易，因为大家的思路都被轰隆隆老师打开了。马小跳天天都想上科学课，只不过很可惜，每星期就只有一节科学课。现在，轰隆隆老师成了马小跳崇拜的偶像，他崇拜他的一切，包括梳得光光的头发，包括穿有很多口袋的衣服，包括穿脏不拉几的大皮鞋，还包括，当然，马小跳最崇拜的是轰隆隆老师会变魔术。
3: 秘密被揭穿之后，这段时间，马小跳一直在想方设法接近轰隆隆老师，他甚至故意在上科学课时捣乱，希望轰隆隆老师能像班主任秦老师那样，下了课就把他带到办公室去。轰隆隆老师的办公室就是实验室。自从那天中午，马小跳在望远镜里发现了这里的秘密后，实验室就成了马小跳无限向往的地方。可是，轰隆隆老师不是秦老师，他从来不把上课捣乱的学生带到他的办公室去。这是下午的最后一节课，一下课，轰隆隆老师就离开教室，急匆匆地往实验室走。
4: 老师，老师，
3: 马小跳追了上去。
4: 刚才我上课时捣乱，我还没向你承认错误呢。

0: 老师停住了脚步。那我听着，你说吧。这里说话不方便，老师，还是到你办公室里说吧。那就算了，你快回家吧。轰隆隆老师根本不想听马小跳所谓承认错误的话，他知道马小跳现在认了错，下次还会再犯。这一点轰隆隆老师跟班主任秦老师不一样。秦老师很在乎学生向他承认错误，轰隆隆老师却一点都不在乎。马小跳想，如果自己是向轰隆隆老师请教问题呢？一个老师总不能拒绝学生的问题吧？老师，我有个问题想向您请教一下。果然，轰隆隆老师没有拒绝学生的问题，甚至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来。马小跳，你有什么问题？你问吧。马小跳还是想到实验室去。遇到这个像黏黏虫一样的学生，轰隆隆老师一点办法都没有，只好把马小跳带到实验室里去。马小跳，有什么问题？你快问吧。
1: 我的问题是，
0: 马小跳在回忆那天在望远镜里看到的情景，
1: 在四个玻璃杯里倒着半杯水，把一小块木板盖在上面，然后再在木板上放着四根塑料管，每个管口上都放着一个鸡蛋。最后再用鸡台球的球杆击这个木板，木板和塑料管都飞走了，四个鸡蛋却分别掉进了四个玻璃杯里。
0: 轰隆隆老师，这是为什么？轰隆隆老师盯着马小跳。你怎么知道我会变这个魔术？
1: 啊，这是魔术！
0: 马小跳摩拳擦掌，老师，求求你，你教我玩这个魔术好不好？求求你。
2: 马小跳没有想到的是，轰隆隆老师还真的答应教他玩这个魔术。他叫马小跳关上实验室的门，就在一张白色的实验桌上摆上四个玻璃杯。马小跳是个机灵的孩子，不用轰隆隆老师教他，他就知道在四个玻璃杯里倒上水，再盖上小木板，又在木板上竖着四根塑料管。
1: 老师，鸡蛋呢？哪儿有鸡蛋呀？
2: 马小跳向轰隆隆老师要鸡蛋，轰隆隆老师分别从四个裤袋摸出了四个鸡蛋。马小跳把它们分别放在四个塑料管口上。轰隆隆老师开始教马小跳玩这个魔术。
0: 这个魔术叫打蛋入杯，其实这是一个物理实验，是利用了物体的惯性，所以在击木板时必须准确、有力、迅速，这样鸡蛋受到力的作用小，才会掉进杯子里。说着，轰隆隆老师就要用手掌去击木板。
1: 慢着，马小跳拉住轰隆隆老师。老师，你这次为什么不用球杆？
0: 用球杆是高难度动作，你是初学的，用手掌来击木板更简单也更直接。
2: 轰隆隆老师弓着身子，闭只眼睁只眼，手掌在木板的边缘虚推了几下。啪的一声，轰隆隆老师一掌击去，木板和四个塑料管都飞到一边去了，四个鸡蛋却稳稳地落进杯子里。
1: 哇，轰隆老师，你太棒了！
0: 马小跳拼命地鼓掌，他对轰隆隆老师崇拜的，不知道用什么词儿来形容才好。
2: 被人崇拜总是一件令人开心的事儿，轰隆隆老师很高兴。他让马小跳试一试，结果马小跳在用手掌击木板时，动作不够迅速，也不够有力，木板和四个塑料管都飞到一边去了，四个鸡蛋也飞到一边去了，嗨，打了个稀巴烂。
1: 马小跳很不好意思，老师，哎呀，都是我的错，我没学会，我
0: 要不我赔你的鸡蛋吧？
1: 什么？ 我的鸡蛋。哎呀，没事没事没事，算了，反正我正准备把这四个鸡蛋炒番茄吃，那就当我吃了吧。
2: 看着马小跳一副闯了祸的样子，轰隆隆老师又安慰他说，
0: 没事儿没事儿，不就几个鸡蛋吗？你看我再给你变出来。
2: 轰隆隆老师伸手把马小跳的红色棒球帽摘下来放在桌子上，帽口向上，然后从抽屉里取出一块手帕让马小跳看。
0: 马小跳，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
1: 马小跳说，老师，手帕什么都没有啊。
0: 好，
2: 轰隆隆老师把手帕折成一个口袋的样子，向帽子里一倒，竟然倒出了一个鸡蛋来。
0: 轰隆隆老师又把口袋向上一提，再一倒，又倒出一个鸡蛋来。
2: 就这样不停地提口袋，不停地倒口袋，不停地有鸡蛋倒到帽子里。
1: 哇，太神了！
2: 马小跳以为他的帽子里快装满鸡蛋了，走过去一看，帽子里面空空的，什么东西都没有。
1: 哎，蛋呢？
2: 马小跳挥着他的帽子说，
1: 老师，我清清楚楚看见有这么多鸡蛋倒进帽子里，怎么帽子里是空的呀？
0: 嘿嘿，嗨，嘿嘿。
2: 轰隆隆老师的笑声不是在像笑，而是像是在咳嗽。
1: 轰隆隆老师，我没有看错，你不是一个一般的人，你太厉害了。
2: 马小跳更加崇拜轰隆隆老师了。
0: 那马小跳，你说一说，我是个什么人啊？
1: 你是一个神秘的人。
2: 轰隆隆老师又是一阵咳嗽一样的笑，
0: 我不神秘，我一点也不神秘，变鸡蛋的秘密在这里。
2: 轰隆隆老师把手帕的背面展给马小跳看，原来呀，秘密就在手帕的边上，缝着一条几乎看不见的线，线上吊着一个空鸡蛋壳，刚才不停地倒进帽子里的蛋，其实就是这么一个空鸡蛋壳。知道了魔术的秘密，马小跳好像并不那么崇拜轰隆隆老师了。他心里有点怪轰隆隆老师。如果他不告诉马小跳那些魔术的秘密，也许马小跳会一直崇拜他。
3: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4: 妈妈校房小课堂，安全知识记心上。今天的安全小提示来啦，夏天高温，用电量真大，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防止引起电器火灾。汽车内燃气放置打火机、香水、罐装喷剂等易燃易爆物品，车载灭火器要电机检查确保，就先好用。全民消防，生命执行，
5: 祝大家平安每一天，我们下期再见。

俺家公园里，理想生活就此启程。诚心热销好房子，太和府树静洋房实景呈现。社区直通3000亩紫金公园，推窗尽览公园4季盛景。太和府实景现房、准现房、精装洋房，今年买，今年住，静候您前来品鉴。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南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0: 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2: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3: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

0: 接下来继续听故事，要听到的故事是一颗神奇的蛋。
1: 在卵石岛上住着三只青蛙，马里琳、奥古斯特，还有一位总是跑到别的地方去。那一位

0: 妹的名字就叫杰西卡 Jessica。 Jessica 对什么都感到新奇，她会走长长的一段路去到卵石岛的另一头，直到天黑时才回来，还大声喊着，看我找到什么了，就算那只是一颗平平常常的小卵石，他也会说，它很奇特，是吧？可是，玛丽琳和奥古斯特从来都不以为然。一天，Jessica 在一个石头堆里发现了一颗与众不同的石头，它完美无缺，白得像雪，圆得就像仲夏夜里的那一轮满月。尽管那石头几乎有它自己那么大， Jessica 还是决定把它带回家。我真想知道玛丽琳和奥古斯特看到他的时候会怎么说。他一边想着，一边滚着那颗美丽的石头来到一个小河湾，他们仨儿就住在那里。看我找到什么了，他洋洋得意地喊着，一颗巨大的卵石。这一次玛丽琳和奥古斯特真的被惊呆了。那不是一颗卵石，玛丽琳说，他是一位什么都知道的万事通。他是一只蛋，一只鸡蛋。一只鸡蛋？你怎么知道他是一只鸡蛋呢？ Jessica 问。他可从来也没听说过鸡什么的，玛丽琳笑着说，有些东西呀，知道就是知道嘛。几天之后，青蛙们听到那只蛋里传来一种奇怪的声响，他们惊奇地看到那只蛋裂开了，从里面爬出来一个动物，身子长长的，布满鳞片，还用四条腿走路。看呐，玛丽琳惊叫，我是对的，它真是一只鸡。哦，一只鸡，他们都叫了起来。那只鸡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低沉地咕噜着，挨个儿地瞅了瞅那几位惊呆了的青蛙，然后用一种小小的却刺耳的声音说，水在哪里？
1: 就在前面，
0: 青蛙们兴奋地大叫起来。那只鸡一头就扎进了水中，青蛙们也跟着它跳了进去。他们惊讶地发现，那只鸡竟是一位游泳好手，游得很快。他还给他们表演了一些浮水和划水的新方法，他们在一起玩得极其开心，常常从日出一直玩到日落。他们就这样度过了许多快活的日子。后来有一天， Jessica 又跑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了，突然奥古斯特和玛丽琳看到下面的那片水塘里出现了一阵混乱，有人遇到麻烦了。那只鸡迅速地扎进了黑沉沉的水中，奥古斯特和玛丽琳都被吓坏了。过了一段不短的时间，那只鸡才重新露出水面，怀里抱着 Jessica。
2: 我没事，
0: Jessica 大声地说，
2: 我刚才被水草缠住了，幸好鸡救了我。
0: 从那天以后， Jessica 和他的救命恩人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不管 Jessica 上哪儿，那只鸡 都会跟到那

0: 它们转遍了整座小岛。它们去了 Jessica 的秘密静思地，还去了那座巨大的卵石纪念碑。有一天，他们来到一处 Jessica 以前没去过的地方，一只红蓝相间的鸟从一棵树上飞了下来。哦，你在这儿呀！他一看到那只鸡就惊叫起来。你妈妈一直在到处找你，跟我来，我带你去找她。他们跟着那只鸟走了很长的时间。他们走啊走啊，他们走在温暖的太阳下，又走在清凉的月光里。后来，他们碰到了有生以来见过的最奇特的动物。喊妈妈的时候，它慢慢地睁开了一只眼，脸上露。喊妈妈的时候，它慢慢地睁开了一只眼，脸上露出一个巨大的微笑，然后用一种非常温柔的，就像小草在说悄悄话的声音，轻声地说：到这儿来，我的宝贝小鳄鱼。于是那只鸡就快活地爬上了它妈妈的鼻子。现在我该走了， Jessica 说。我会非常想你的，小鸡，早点来看我们吧，也带上你的妈妈一起来哦。 Jessica 实在等不及了，她要把发生的事情讲给玛丽琳和奥古斯特听。当她快到那个河湾时，她就大叫起来：你们猜我发现什么了？然后她把一切都告诉了他们。你们知道吗？那只鸡妈妈是怎么对它的宝宝说话的？ Jessica 问。她叫它我的宝贝小鳄鱼。
1: 鳄鱼？
0: 玛丽琳说，这么说话好傻呀。于是三只青蛙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2: 到这里，今天的花儿朵朵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更多内容大家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明天再见。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还在羡慕别人家庭院，来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沙居六代迭代湖居全新亮相，户户空中庭院，午后养花，傍晚观星，陪孩子玩耍，约挚友喝茶，多种场景随心想，270度全景东湖视野，尽览湖园风光，近邻公摊，最高220%得房率，私梯入户，双精装大堂，一应俱全，品鉴热线0991391000，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源授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2: 时令更替，8月7日迎来立秋节气。立秋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也是24节气中的第13个节气。立是开始，秋是禾谷成熟。
3: 立秋并不是真正的秋意凉，秋老虎的余威还在。民间立秋有贴秋膘、啃秋的讲究，对应着北方人家炖肉犒劳全家，南方人家吃瓜来祈福，这都是咱老百姓平淡生活中的仪式感。
2: 立秋后天气渐燥，多吃梨子、莲藕、银耳，滋阴润燥正当时，早睡早起顺应自然，健康入秋。
3: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4: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1: 活力音乐，焕发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5: 晚上8点咯，
1: 本土赛事深度直击，民生资讯精准速递，质感韵律适配多元运动场景，互动体验解锁雅致玩法，听觉健身伴侣，以节奏唤醒能量，以热爱连结同频。
5: 每晚20点到21点，全程质感在线，与你共赴活力之约。欢迎来到1039快乐晚8点。

0: 哎，下班快乐，欢迎在北京时间20:06锁定收听1039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快乐晚八点。今天是为大家带来的特别节目，嘿，冠军来了。今天的节目直播间当中呢，又有一位冠军来到了1039，跟大家分享他的冠军履历。哇，听着有点凡尔赛的感觉啊。今天呢，我们就要把运动的快乐拉满。之前羽毛球大师课系列播出之后，很多朋友都说想看本土更多的冠军的故事。今天我们就邀请了一位实打实的羽毛球大神，在前不久刚刚拿下第15届全运会群众比赛新疆选拔赛男双冠军，他就是何振宇，欢迎。先给自己鼓个掌，欢迎小雨来到直播间。和平时可能不太一样，平时面对的可能更多的是裁判、对手或者是小学员，今天面对的是一只没有任何感情的冰冷的话筒。现在心情怎么样？
1: 心情有点复杂，这比打球还紧张啊。

0: 我这个时候我终于有点成就感了，因为每次在小雨面前打球的时候就被打得灰溜溜的。今天来到直播间哈，我也是找到了一点存在感哈。小雨是打了有20年的球，有10年的教学经，21年了。嗯啊，您今年多大？
1: 31。
0: 31，就是从10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打球了。
1: 差不多应该是9岁吧。
0: 哦。我打球大概有10年左右，那今天也算是见到业界前辈好，一会儿多教我几招好吧？
1: 好。
0: 刚才我们说到了小雨刚刚拿下了一个冠军，就是15运的群众比赛羽毛球项目男双冠军。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得到这个冠军对于你来说，当时拿到冠军之后心情是什么样？
1: 给自己多增添了一些自信心和自己一个更优秀的履历吧。
0: 嗯，15运我觉得应该是各个地方的高手齐聚到一起去打比赛，在整个夺冠的这个过程中你觉得胜利？
1: 15运其实省运会和全运会基本就算是新疆的本土最高规格了，每一个地区只有一个代表队，大家相遇，然后相互这个切磋
0: 啊，
1: 对，
0: 就是我们一定要先凡尔赛一下，这个只有一个，比赛过程中有没有遇到困难？
1: 其实也有的，因为我们有团体有单项
0: 啊，
1: 在团体的时候，其实大家对于分配上的这个上场，谁先上，谁后上。因为对阵每一个队伍，我们的出阵表是不同的，
0: 对
1: 对，还会有相应的调整，大家都是每一场都是屏着呼吸去打的。
0: 是，就打了这么多的年球了，21年球，还有10年的教学经验，现在去打各种各样的比赛，上场之前会不会还要紧张？
1: 现在几乎不会了。在22年之前吧，可能还会有一些，但当你比赛参加的多了之后，大赛经验多了，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那个心理负担。
0: 对，小雨之前给我发了一个他的 PDF 文件，就是他关于他的简历。
1: 对，
0: 冠军大概有这么长，就是大家我比大家可能也看不见啊，大家可以通过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打开之后，点击1039视频号进入到直播间。我们今天也在同步视频直播过程中，在直播间呢也可以看到小雨本人，可能大家听名字哎，不太熟悉，但是一见到人，哇、哦，一下就豁然开朗的感觉。其实包括我们打羽毛球的时候，平时也会用一些网名啊，大家可能哎这个名字不太清楚，但是见到本人之后，可能哇一下就认识到了哈。
1: 对，是
0: 对。今天小雨来到我们直播间呢，也没白来，给我们带了很多礼物，有袜子、毛巾、羽毛球的周边。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在我们直播间一起聊聊天，一起分享一下关于打羽毛球的经验。我们也会在直播的过程中不间断的去抽取一些幸运的应该说听众还是观众呢，都有啊，我们两方面都来抽取。如果够幸运的话呢，就把这份奖品送给收音机前的你。那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送上一波吧，好不好？
1: 可以，没有问题
0: 啊。那我们也想一个互动的问题来和教练给我们想一想，因为刚才我们说到了小雨刚刚拿下的这个冠军是在几月份？
1: 刚拿的应该是李宁双打公开赛的吧？
0: 李宁双打公开赛的，哦，是六月份，
1: 是6月18、19。
0: 对
1: 对，
0: 然后前面这个15运是。
1: 15运是在玉明应该是在五月底，对，他山花杯之后的那一周。
0: 好，那我们这样问大家这样一个问题吧，何教练刚刚在玉明拿下的是哪项赛事的男双冠军？刚才我们说了两项赛事嘛，
1: 对，
0: 这样我们也给大家一个选项一个空间好不好？
1: 是，
0: 第一项赛事是
1: 李宁
0: 双打
1: 公
0: 开赛，选 A。好不好？
1: 好。
0: B 是第15届全运会群众比赛。是可以这样表达吗？
1: 是可以
0: 啊。就这两个选项，选择 A 或者是 B。大家可以关注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打开手机，然后在微信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新疆音乐全拼1039”或者是 MYFM1039，加入到微信公众平台。无论是在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或者是在我们视频号里回复，都是可以的。哎，刚才我们说的 A 是哪个选项？这个年龄大了，真的果然干什么都比较心酸。刚说完就把它忘掉了。

0: 也有人说 B。 那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哈，视频号我先打开一下，因为现在视频号我们把这个我们俩的镜头放大了，现在只能看到底下部分朋友发来的留言。我们看到这个叫做唐玉荣公主请发财选择了 B， 还有这位叫做杨雨欣选择了李宁双打公开赛。就是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或者是你认为的正确答案，都可以通过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视频号来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我们也会实时的收看到。那这样我们先聊一聊，聊天的过程中我们再跟大家分享正确答案好不好。何教练最开始9岁那个时候开始练球，是因为自己喜欢，还是父母觉得自己一定要有个爱好，然后逼迫着你去学球？
1: 小的时候其实是身体素质不是特别好
0: 啊，
1: 老生病，老感冒。然后呢，从小就喜欢游泳啊，跑跳闹玩，男孩嘛。
0: 对。
1: 然后最后接触到了羽毛球，也是自己喜欢，一直坚持到现在。
0: 一直到坚持到现在20年的时间，中间没有间断过。
1: 初三那一年和高三的那一年没有打，
0: 因为要高考。
1: 对。
0: 小时候在练球的时候有没有痛苦的回忆？
1: 有啊，
0: 相对来说要痛苦的一点，就是一想起来说，哎呦，太痛苦了，太难了。
1: 有，肯定有。其实现在的孩子们呢，都很怎么说，对他们都很友好了。我们原来的训练过程中，最痛苦的就是体能和加罚。
0: 加罚，
1: 对，
0: 你先说说体能嘛。
1: 体能练的时候，原来因为对于运动员来说，身体素质是关键。
0: 对，
1: 那肯定练球是一方面，身体素质要练得更高一些。那当你练身体素质的时候，其实它是很难受的。练身体比练球要更枯燥，更难受。
0: 比如说，给我们举了个例子，比如说练哪个方面会让你觉得特别枯燥，甚至有放弃的想法？
1: 有几项。那对于步伐性训练的时候，跑步伐，步伐一跑就30-40分钟，40分钟打底，或者就是开始跑步，冲刺跑，一直在冲击你的肺活量的最高点，再其次就是这个400米的操场变速跑，从最后一个冲到第一个去，每一个人都要冲上去，一直跑，
0: 就是大家不间断的去冲刺。
1: 比如说我们队伍有12个人，第12名要超到第一个去，然后再第12个再超到第一个去，一直超，
0: 就这样反复的去冲刺，反复的去冲刺。
1: 对，400米的操场反复冲刺。
0: 哇，听起来真的很，哎呦，这个训练还是蛮苦的。所以说今天你现在在赛场上的这些精彩表现，也没有那么羡慕那么激动了。
1: 是的。
0: 之前小雨还有一个就是你刚才说了，除了这个体能之外，还有什么来的？
1: 所谓的惩罚。
0: 对，加罚。
1: 对，加罚。加罚呢，其实就是对于你训练的另外一种的要求。小的时候呢，可能自控力不足，训练有的时候会不认真，或者说失误比较多，那就会以另外一种方式让你来锻炼你的意志品质。你的意志品质强了，他这个失误率和你的这个技术自然而然就上来了。
0: 对，其实说到这个意志品质，我突然想说一段话，就是因为我之前在羽毛球比赛的现场也有很多，尤其是很多小孩的比赛，在现场我也会看到，会有小朋友在比赛的过程中会出现哭泣的情况，或者打不下去了，也有很多小孩就是在比赛的过程中跌倒了，迅速爬起来。有的时候看着真的很心疼。
1: 对，是。
0: 但是他们站起来那一瞬间又觉得哇，真的很棒，要为他们加油。
1: 是，
0: 我觉得这就是对一个孩子很好的意志品质的锻炼。我们家的娃娃就如果长大了，我首先第一个要他去从事的运动肯定就是羽毛球，因为本来我就喜欢打。大家可以通过视频直播间看到啊，我跟小雨穿的都是羽毛球的服装，两个不同的品牌。就是我们收音机前有很多喜欢打羽毛球的朋友，包括我们现在视频直播间，也有朋友在说，宇哥我也想要李宁双打公开赛，你先答对了再说。好好，这个答案已经说得这么清楚了，大家还不知道正确答案吗？
1: 可以，大家都有。
0: 对，大家这样，我们这一轮先抽2双袜子吧。
1: 可以，没有问题
0: 啊。那这样，小雨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1: 那最近的男双获得的全江冠军。

0: 军是 A 选项，李宁双打公开赛。
1: 对，是在玉敏。刚才有一个前提，就是在玉敏。说实在的啊，这个最近获得的冠军确实有点多。前不久有一个东西南北中，也是男单和男双的冠军。
0: 是，
1: 然后再往前推，前不久是李宁双打公开赛。
0: 对，是，
1: 是男双。
0: 男双
1: 冠军。
0: 男双冠军，因为那个只有双打。
1: 对，那个是分 A、B 组是吧？
0: 那个分 A、B 组 ，A、B、C、D。
1: 嗯，当时你是
0: A 组。
1: A 组，
0: 对
1: 对。然后还有一个不好的消息，也算是吐槽，就是这个月底也有一个比赛，
0: 是
1: 3v3公开赛，3v3的一个比赛，里面有一个男双的对抗赛，我也报名了，闲着没事嘛，想去转一转，混一混，是不是？当时因为年龄的原因，我被分到了 A 组，然后小雨也是在 A 组。就是当
0: 然还是很年轻啊，哥。
1: 对，打球的时候一定要手下留情哈。
0: 好，
1: 看在我们今天在直播间合作的份上哈，不要下手太狠，好不好？
0: 好，可以。我希望我们分在一小组。
1: 就是连出线都不让我出吗？
0: 那不是，分在一个小组，这才是最好的选择。
1: 这个，我们私下说，就不要在这个公开场合去讨论这个了。好了，我们继续来跟小雨来聊一聊他的这个整个的羽毛球生涯。今天我给他起的标题是羽毛球冠军收割机。确实在新疆的很多羽毛球赛事当中，只要看到他的身影，基本上冠军很少旁落他家。小雨之前有过专业队的训练经验，对不对？
0: 对，是的。
1: 嗯，之前在成都、重庆专业队北培过。
0: 对，是重庆待的时间最长。
1: 嗯。
0: 成都当时也待了将近3个月。
1: 嗯。
0: 一直待在那里训练，跟训专业队的这个最高强度的训练。
1: 当时那段经历给你最大的冲击是什么？
0: 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对于当时我来说呢，可能算是新疆的前一前二，但是去了之后，比自己小的，比自己厉害的很多，太多了。
1: 嗯，打不过。
0: 打不过。那个时候的分制还是15分换发球制。
1: 哦。
0: 就是相当累的那种比赛。你得了分并不一定你就直接得分，你还要连续得分才能算一分。
1: 对，在那块的训练经历和你平时之前的训练经历差别大。
0: 模式和这个训练的强度也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因为毕竟这个专业队的训练它会更时间更长，那它可能就会练得更专项一些。
1: 对，有一个个人的问题，就是在专业队就是这种训练的过程中，可能强度肯定要比我们平时训练更大，
0: 大得多。对，
1: 这样的话会不会有一些伤病的隐患？
0: 其实在训练量大的情况下做好力量训练，对于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保护，还有就是训练完之后的拉伸，非常关键。
1: 对，哎，说到这儿大家可以翻看1039视频号，在很早之前的夏日运动潮羽毛球大师课当中，小雨教练有讲过这个热身。
0: 对，
1: 大家可以去翻看一下。现在我在打球的过程中，哎，确实热身和拉伸的这个动作真的很舒服，
0: 很舒服。
1: 嗯，对，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说到这儿忘了我们抽奖的事情，刚才又打岔也忘过去了啊。刚才说了两双袜子，这样我们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吧，看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吧，挡了一部分，这样我们就抽一下吧，好不好？
0: 好，
1: 看到你有没有熟悉的名字啊？千万不要抽熟悉的，给我们其他的朋友也给一些机会，好不好？我们看到微信这个视频号当中，这是这个英文确实不太熟悉啊。他说：“何教练，我的技术很全面，但是杀球一直杀不快。”这个等会儿解决，先抽奖哈。杨咩咩，还有这个叫做
0: 杨雨欣
1: 啊，都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我们先来抽一个吧，好吧？
0: 好，
1: 在视频直播间抽一下。嗯，
0: 那我们就抽取杨雨欣。
1: 杨雨欣，好，恭喜。那第二位，
0: 杨咩咩，
1: 杨咩咩，
0: 网名杨咩咩。
1: 嗯，哦，两个杨。
0: 哎，对哦。
1: 对，好，恭喜两位，稍后把自己的联系方式啊 和姓名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在视频号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实时的去看到，过去了我们没有办法中奖，大家可以把你的信息啊，杨咩咩和杨雨欣啊，稍后把联系方式和姓名

0: 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好了，谢谢啊。我们继续来跟小雨来聊羽毛球。小雨身高很高哈，1.89米，
1: 对，188到189。
0: 对，这对于你在双打过程中就是往前的覆盖面，这个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1: 明显就是我的概括面大，但是也有劣势。
0: 劣势是比如说
1: 我太高了，
0: 让我们心理平衡一下，
1: 太高了容易封不到球。
0: 会有太高了也封不到的球吗？
1: 是因为我的降重心幅度会要更大一些。那我当在降重心的时候，对于羽毛球的球速来说不是特别的方便。
0: 就会有一些烦恼，就比如说个子高了下不去，可能往前稍微低一点的球就没有办法封得很好。
1: 对，是它比较平的球，我可能有这个意识去封，但是我蹲起的幅度要大一些之后，它就完全跟不上对方球的球速了。
0: 对，其实我也有同样的烦恼。就我们俩身高其实差不多，都1.8米嘛。
1: 对都不到2米。
0: 对，都不到两米。说到心坎里了，好吧。好了，我们看时间走到了20:23，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来继续跟小雨聊聊羽毛球。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关于羽毛球你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通过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在线上实时解决。
2: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2: 拒绝沉闷，快乐晚8点，本土赛事，民生快讯，潮音矩阵，互动盲盒，60分钟高能续航，每晚20点锁定快乐晚8点，一起燃动全场。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快乐晚8点，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是视频直播的特别节目。嘿，冠军来了，今天来到直播间的是新疆羽毛球冠军收割机何振宇。小宇你好。
4: Hello， 大家好。
3: 跟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先打个招呼啊。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要在直播间给大家分享一些福利，有2双袜子已经送出去了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看一看啊，这2双袜子没有任何广告的嫌疑啊。是送给大家的，小宇提供的啊，感谢小宇。下一轮我们也会抽价值更高一点的，就来这个毛巾嘛。之前我们在直播间也送过大家这个毛巾。
4: 对，是的。
3: 突然感觉我们的直播间变成带货，变成带货主播了。这是给大家准备的礼物。我们之前在快乐晚8点，大家如果要是关注的话，也会有一个送这个羽毛这个毛巾的这个环节。另外呢，在最后。我们会抽一位，
4: 对，
3: 送出这款羽毛球拍
4: 小旋风。
3: 对，我们先来打开看一看吧，好吧。哎呦，还挺好看的，我感觉比较适合女孩子，还颜值挺高的，很漂亮哈。先放在这儿，看看这份幸运最终会花落谁家。大家可以关注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我们看到1039上面会有一个直播中的字样，大家可以直接点进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我们在今天除了聊羽毛球之外呢，还为大家准备了一些羽毛球

0: 相关的一些奖品啊，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聊羽毛球，赢奖品。刚才我们聊到了小雨的这个球员身份，接下来也转变一下身份，教练员。做了10年的羽毛球教练，而且主要带的是小朋友，对吧？
1: 对。
0: 包括我身边有很多一起打球的朋友，因为家长打球其实很愿意让自己的小孩也去打球。
1: 是。
0: 也有很多朋友说，这个小孩是不是太小了，我们会不会坐不住？
1: 不会。现在其实孩子们接受的能力比我们原来要好很多。对，原来我们开始学球的年龄基本都在6岁、6岁半以上。
0: 对，
1: 现在的孩子，如果说调皮一点的孩子，从4岁半就可以开始。
0: 4岁半？
1: 对，4岁半开始，5岁的孩子他就已经可以能很正常的去接收你所告诉他的这些信息，能完成你给他下发的指令。对。
0: 如果要是比如说我的孩子，我想让他学球，想走专业的路线，他应该去怎么学，或者是从几岁开始？
1: 那肯定对于搞运动的人来说，就是趁早，越早越好。那就像我刚刚所说的，你从小的时候3岁、4岁的时候，你就可以带着他先玩着，先培养兴趣爱好，然后先参加到俱乐部里面的训练，再下一步走到体校。如果从事专业道路的话，走体校，体校如果运动成绩不错，就会有相应省队的名额，去打这种选拔赛。
0: 对，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很多小朋友开始接触羽毛球的时候，一般教练都会教一些，比如说挥拍的动作和体能，可能会更多一点，就没有那种上场打球的那种快乐。
1: 是因为对于就是刚刚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身体素质其实是关键。因为有一位明星蔡云，他说过，技术什么在速度面前不堪一击，那速度代表的就是身体素质。
0: 对
1: 对，
0: 就是速度可能会战胜你的一些技术。
1: 对，是，
0: 就是你技术再全面，你身体的这个素质或者体力跟不上，你也没有办法打完全场比赛，
1: 到最后还会败下阵来。
0: 对，因为羽毛球它是3局2胜制嘛。
1: 对，是。
0: 现在是21分。
1: 21分。
0: 对，可能未来可能会改成15分，但那都是未来的事情。
1: 从明年吧。
0: 对，
1: 明
0: 年是羽联要改成15分制。
1: 对，
0: 十五分制可能对于体力要求会更高吧。
1: 这是
0: 他要强调进攻了。
1: 对，这是其中一方面。其实对于进攻型选手呢，他是有很大的优势的。进攻型选手他就喜欢以速度为主，
0: 冲击嘛。
1: 对，但如果你21分3局2胜的时候，那他很有可能第二局冲不下来。他到第3局的时候，他的进攻打法就完全丢失了。那对于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可能所有的技术都要变了。你15分，他打按照这个分数来打，你可能都是要以快放、快调、快攻，
0: 就节奏的比赛的节奏会
1: 拉
0: 的整体拉快，
1: 整体拉快。原来可能会有拉调型选手，但是15分制对于拉调型选手他不是特别友好。
0: 对，
1: 当你慢热刚进入状态，别人都已经过半了。
0: 你看比如说我们慢热的一些代表施宇奇可能会慢热，
1: 对，是
0: 拉调型的代表比如说奈良啊，
1: 原来的桃田呀、
0: 对
1: 对，
0: 都是拉调型的，可能对于他们这类球员就不是特别友好了，对于小雨这样的球员可能优势一下就显现出来了，
1: 可能会有点优势吧，但也会这个拿不住机会的，
0: 可能冠军会越来越多。何教练在整个的教学过程中，有没有哪一个瞬间是你觉得哇真的很值得？
1: 当你培养一个孩子很长时间，那手里有很多我的很多学员，他在这儿从启蒙不会挥拍，到会挥拍，到特长班，再到竞赛班，再到比赛场地上，最后获得了全江的冠亚军，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做教练的喜悦就在这里了，
0: 会有成就感，
1: 成就感的。对
0: 对，在这么多的小朋友教学过程中，有没有遇到那种特别不听话的小朋友？
1: 有的，其实反而不听话的孩子他可能更容易出点成绩。因为不听话他就会有他自己的想法，那他如果在场上能发挥出来，其实这个时候就要放开他的天性。
0: 比如说，
1: 你比如说他有他自己的想法的时候，你只需要在他的想法上加上一些适用于他的并

0: 也一定要改变他的，
1: 就是还是尊重孩子的前提下去发掘他的更多潜能。
0: 对，当他你觉得当你这个教练觉得他这项技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和他这个想法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时候，你就要去支持他。
1: 嗯，
0: 对，尤其是在比赛的过程中，那可能更多的就是需要鼓励，相信自己，加油。
1: 对，何教练应该也带着自己的学员去很多场次比过赛。
0: 对，
1: 那在比赛的过程中，教练员的这个身份你觉得他的作用在哪里？是临场的指挥更重要，还是对球员的鼓励更重要？
0: 临场的指挥也会比较关键。那这个时候就是在他落后的情况下，需要调整、需要转变的情况下，那教练可能起到了非常的关键性作用。但当他顺风球的时候，你只需要多鼓励他就可以，
1: 就是尽量以鼓励为主。
0: 对，是，就是你说的越多，其实他在打的过程中，他的脑海中越复杂。
1: 对，一犹豫，羽毛球这个球速是非常快的，一旦犹豫了，这个机会可能就错过。
0: 对，他没有那么多的思考时间。
1: 对，我们看到微信公众平台视频号当中啊，这位叫做 Sober 是不是？他说何教练，我的技术很全面，但是杀球就一直杀不快。何教练的杀球还是蛮快的啊，就是在业余里面，在我的认知里面是非常快的。反正他杀球我是十个能接住一个，就已经非常不错了。
0: 有点夸张了，哥。
1: 来分享一下这个杀球不快，他应该怎么去调整？
0: 杀球不快，那可能是对于你的手腕和小臂的抓握力不够。你其实杀球速度是以摆臂为主。那杀球重不重，就是靠你的当时的抓握力为主。那如果说两方面都想的话，那就是肘关节带动小臂手腕一定要快，还有就是你手掌对于拍子给他的力有多少，他才能把这个力带动到这个球拍和球上。
1: 有点过于专业了，我们就简单一点，就是如果要是他在家里想要提高这种杀球的力量，他应该怎么去练习？
0: 练一些这个胳膊伸直拿着拍子，然后一定是打直，小臂手腕全部打直，还有拍子打直的情况下，从头顶直直的挥到自己的小腿部分，
1: 就是多练挥拍。
0: 对，直上直下，主要练的就是小臂和手腕的统一发力性。
1: 统一发力性，多么专业的名词。我们再看看其他朋友，格局正好说俩帅锅。谢谢。好，今天晚上睡不着觉了。杨咩咩说小雨最帅，你最好说清楚啊，到底哪个最帅。孙伟说比赛的时候手特别紧，训练的时候打得特别好，该怎么做何教练？其实很多业余球友都是这样的情况，就是平时打球很潇洒，无论是杀球啊或者各种各样的技术应用的都非常到位，但是一到赛场上就感觉打什么都不对。
0: 这个时候其实最关键的就是心理素质了。那你平时打球的时候你会觉得，哎，这个人球快，我可能可以适应两颗。但当你在比赛的时候，你的这个适应很有可能会让你丢更多的分，你手可能会越来越紧。那就记住，在平时打比赛的时候，或者说是平时在参加训练和训练后的这些小比赛过程之中，一定要多注重自己的心理培养，
1: 心理素质要培养，
0: 心理素质的培养。
1: 对，没事的时候多去打打比赛。
0: 对，这自我的成长就是靠比赛和多看自己的打球视频来增强。
1: 对，其实说到比赛长球这个事儿啊，从我个人的身上，我觉得还是很有作用的。因为去年参加的比赛相对来说要多一点，
0: 对，
1: 就会发现每一次参加比赛再回来打球就会不一样，就没有那么匆忙。以前可能打球会匆忙一点，但你打完比赛回来之后，你会发现有些球你处理起来更游刃有余，
0: 是
1: 整个人的心态会变得更好。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啊。大力飞飞飞说，哎呀我想要哦。参与互动就有机会。然后这个是小什么快跑，小马快跑说，主播我想种毛巾。还有这位叫做 Hello 说，何教练我网前特别稀碎，杀球挺强的，有的时候网前放网都会下网。
0: 那这个在平时训练的过程中就可以多练一练封网和放网结合，有快有慢，你这应该是快之后降速，手指手腕对于这个球的这个把控就不太好了。那一定要多练一练，我可以软放，可以下压，多练一些这个
1: 停抽或者往前的放网。
0: 对。

0: 往前，尤其是扑接扑或者说是多球，
1: 嗯，
0: 让你的搭档或者
1: 横抽或者往前的放网，
0: 对，往前，尤其是扑接扑或者说是多球，
1: 嗯，
0: 让你的搭档或者说是教练，
1: 嗯，
0: 给你从对面的中后场发平射球，你来软放，嗯，这个快锋，
1: 对，你可以和你的搭档。来一些赌注，比如说谁输了会买瓶水啊，
0: 对，
1: 输多了就好了，
0: 谁的下网率高谁就是输的。
1: 对，我们再看看这位叫 Sober 说，今年王者之志四进二的时候打的心态崩了，都四进二了心态怎么可能还崩呢？
0: 这是打的哪个组项啊？
1: 他没有
0: 单打吗？双打，
1: 他没有输，
0: 对，他可以回复一下，
1: 小雨也去了，
0: 对，我也在
1: 啊，对，小雨这次打的稍微怎么说呢，差一点啊，
0: 差一点意思。今年，
1: 嗯，
0: 对，
1: 对，
0: 今年也是在四进二的时候输了，输了一分，21-20，
1: 对，很遗憾啊。王连福说这节目做得好，谢谢夸奖，
0: 这节目非常好。
1: 然后宋哥说地组单打，地组是哪个年龄段？
0: 地组应该是
1: 叔叔那个年龄段还是弟弟年龄段？
0: 应该是40多岁，
1: 嗯，40多岁，那应该是，
0: 对，这个组别打单打的一般都是王者了，能敢打单打的都是王者了。
1: 为什么会这么说？
0: 因为对于这个自己身体体能的支配，这是非常关键的。
1: 嗯，
0: 而且在你如果说到40多岁快50岁的时候还能继续坚持打单打的时候，那对于自己的技术也是一个很大的肯定。
1: 对，
0: 嗯，
1: 打羽毛球的朋友可能都知道，单打和双打完全是两个运动。
0: 哦，他说的是青年地组。
1: 哦，青年地组，14岁，
0: 青少年的。
1: 哦，那你应该管我们叫叔叔。
0: 对，我是哥哥。
1: 也行也行，好吧，来，哥哥给他解答一下青年组的这种，比赛的过程中，尤其是很多小朋友哈。应该怎么去调整自己的心理？
0: 其实你看今年的王者之志，他每一年他的赛制都是21分一局，只有到冠亚军争夺赛的时候他是3局2胜，第三局是打到15分不追分。
1: 哦哦，
0: 那可能你的心理素质就是害怕输，
1: 嗯，
0: 就会输。那一定记住，在21分的时候起状态一定要起得很快，你可能从第一分开始就要把自己的气势打出来。你上场比如说赢球了给自己的呐喊，
1: 嗯，
0: 对方输球，对方赢球，你要临时做调整，打断一下节奏，
1: 嗯，
0: 把自己的分值拉开，甚至说是追上去，一定要保持小小领先的状态，这样在你有失误的情况下有容错率，要不然你落后了21分是没有容错率的。
1: 对，说到这儿的时候，既然小雨已经说到了比赛的过程中一些经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给大家分享一下，在比赛的过程中如果连续丢分了该怎么办，一些算是小雨的独家的这种打乱对手节奏的。
0: 对，一般都会有几种。
1: 嗯，
0: 第一呢，先看看球，那当对方连续得分的时候，2分那可能没有什么太大必要，2分到3分的时候你就要看看球是不是要该换一个了。
1: 嗯，
0: 你要去调整一下对方对于这个球的掌控。
1: 嗯，
0: 其次看看羽毛球场地上是不是有断的毛啊，可以剪一剪，防止自己摔倒嘛，对吧？
1: 对
0: 对，然后再看看，哎，感觉一下是不是哪一个鞋带有一点点松，让自己的蹬发力没有那么顺，那可以重新记一下
1: 啊。
0: 对，
1: 就小雨已经跟大家讲得很隐晦了啊，大家自己去悟吧，好不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给大家送一波福利，刚才给大家展示了，接下来的福利是小雨为大家准备的李宁吸汗毛巾一条。
0: 对，吸汗专业毛巾。
1: 嗯，对，专业的运动毛巾，就是打羽毛球啊或者打网球打篮球都可以带上一条，就是很大很长的那种。
0: 对， 对，
1: 吸汗效果还蛮好的。问大家一个问题吧，刚才既然说到了小雨的教练员的身份，我们问大家这样一个问题，小雨有多少年的教练经验？
0: 对，这个问题比较简单喽。
1: 对，给大家三个选项 ：A 9年 ，B 10年 ，C 11年。如果知道正确答案，欢迎大家通过视频号或者是微信公众平台发送你认为的正确答案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来揭晓正确答案的同时，也来抽一波福利，好不好？来，先来进一段宣传，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江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美亚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4: 大家好，我是新疆伊利特男篮队长阿布杜沙拉木，我们一起继续努力，打好每一场比赛，打出球队勇于拼搏、永不言败、永争第一的飞虎精神。祝103.9收听长虹。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快乐晚八点。今天的节目当中也在视频号同步直播，大家可以关注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然后点击进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今天来到直播间的是新疆羽毛球冠军收割机小雨，欢迎小雨。
1: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0: 小雨今天蛮松弛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啊，我一直说微信平台，一苇渡江说小雨第一次直播还是蛮松弛的啊，不愧是冠军。
1: 只能说心理素质好，
2: 有
1: 硬撑啊，
0: 有冠军的这个底蕴在啊。玉给大家总结了一下，说换球、剪毛、系鞋带。一苇渡江说，两位帅哥能聊聊青少年的赛事选择吗？再说什么年龄段的赛事成绩更有参考价值？
1: 对于其实现在对于孩子们青少年的这种赛事的选择，那肯定就是以大赛为主。
0: 嗯，
1: 大赛就是像比如说王者之志，李宁的3v3
0: 啊，
1: 然后还有李宁的成龙单打杯，因为这些呢都会有总决赛名额，参加到第一名的时候就会有总决赛名额，那就会有跟全国各地的第一名交流和交手的机会，这是很关键的。那再其次，等到再大一些，上了16、18岁，那可能最好的赛事成绩就是省运会、全运会，能拿运动等级证书。对，但能拿运动等级证书必须要先要注册这个青少年运动员，你注册了之后才可以参加这类的比赛，才可以获得运动等级证。
0: 就是意味着如果你要注册了以后再参加这样的比赛，就只能打公开组。
1: 现在的这种青少年的不算是，他每个地区都有这种推广，对于孩子的升学，考高中考大学他都会有一定的扶持。那当现在说的最多的可能就是大学二级运动员是门槛。对，你现在在全疆的这些省运会、全运会，如果你是前八，那你可能就是二级。
0: 就比如说那个您的15运，这个也算，
1: 按照我们的15运，应该是如果是第一的话，应该是一级运动员。对，一级运动员。
0: 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尝试一下这样的省级的赛事。
1: 对，是因为省级赛事基本都会有先有选拔赛，那希望每一位小小运动员都能在选拔赛有优秀的成绩，他才可以选得到最后15运的总决赛。
0: 只有拿了比如说这个国家一级啊、国家二级这种，在比赛当中才是公开组。
1: 公开组的情况可能还是专业运动员多一些。对，
0: 了解了解。我们也看微信公众视频号当中，这位叫做深秋云8088说小雨又瘦了，没有瘦，我们开的瘦身，我们开的瘦脸。王连福说教练是我的微信好友。
1: Hello，
0: 欢迎微信好友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刚才我们问到大家一个问题，是关于小雨教练的教龄，有多久了？给大家准备了3个选项 ：A. 9年 ，B. 10年 ，C. 11年。微信平台和我们视频号当中，朋友们都在留言。蓝宝石选择 C. 11年，杨咩咩11年，然后玉也说11年。我们再来看看啊，微信公众平台看看大家发来的留言。刘玉说10年，然后。大力飞飞飞说向南1米8+，我要验牌，这个就没有必要验了吧。
1: 对，就是都不到2米，不用验，不用验。
0: 对，非要这么较真吗？好了，接下来小雨来公布正确答案吧。我们送出2条毛巾。
1: 好，
0: 抽2位。我先把这个大家的留言刷出来，大家小雨可以看一看。我把这个名字给弄没了。这样我们稍后再抽吧，好吧？
1: 好，
0: 我们先聊一聊。我刚才一下不小心把这个大家的名字给刷掉了。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很多比赛。我们看时间已经来到了20:52了。这样吧，我们给大家一些准备的时间，我们该抽羽毛球拍了。
1: 可以，
0: 好不好？
1: 好。
0: 这样最后一个问题让小雨来出。
1: 好，那大家听好喽。
0: 啊， 先跟大家说一下获奖的方式啊，大家可以关注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然后点击直播中的字样来到视频包厢啊，我们在视频包厢呢会随机来看大家的答案，如果回答对了就有机会获得这款羽毛球拍。这是李宁的一款，这是
1: 小旋风，
0: 小旋风颜值还是很高的，粉色和绿色、白色、灰色，一个搭配，手感也

0: 蛮舒服的啊。
1: 对，
0: 啊，很轻。看我挥拍的姿势还很标准，
1: 非常标准。
0: 嗯，来吧，小雨来出题。
1: 那大家听好喽，
0: 嗯，
1: 最后一个问题，因为直播间大部分都是羽毛球的爱好者，
0: 对，
1: 或者说是这个向南哥的支持的粉丝，
0: 嗯，
1: 那最后一个问题的关键，大家一定要仔细听。我想问一下，羽毛球一共有多少根羽毛？
0: 羽毛球一共有多少根羽毛？这样给大家一些选项嘛，其实这个突然一下确实也很难想到。
1: 嗯，好，那我给三个选项。
0: 嗯、
1: ，A 15根。
0: 嗯
1: ，B 16根。
0: 嗯
1: ，C 18根。
0: 哦 ，A 15根 ，B 16根 ，C 18根。收音机前的你，赶紧来猜一猜。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安家公园里，理想生活就此启程。诚心热销好房子，太和府树静洋房实景呈现，社区直通3000亩紫金公园，推窗尽览公园4季盛景。太和府实景现房、准现房、精装洋房，今年买，今年住，静候您前来品鉴。品鉴专线：0991-537-8888，537-8888。新疆南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1: 欢迎回来，快乐晚8点，嘿，冠军来了。今天小雨来到直播间，还是蛮热闹的，跟我们分享了关于羽毛球的很多干货。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进行两轮的抽奖。刚才有一个2条毛巾要送给大家，还有一把羽毛球拍。我们先送毛巾吧，好不好？刚才因为我们把这个名单给刷上去了。我们刚才看了一下名单啊，接下来呢，我们来送毛巾。首先，第一位得到毛巾的是小雨，来公布一下了。
2: 第一名获得这个
1: 毛巾啊，
2: 哎，我们一直跟我们有在互动的，也是回答最积极最快的鱼鱼鱼。
1: 对啊，我要更正一下，他叫鱼鱼鱼。刚才说了，主持人好，我的名字都念耳声，谢谢，不用谢。啊，刚才念错了，应该跟你说一声对不起。接下来的时间发送第二条毛巾。
2: 好，那第二条毛巾呢，我们再抽选一个
1: 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的朋友，好吧？
2: 可以，没有问题。
1: 刷新一下，哪一个？我们就随便刷一下，好不好？
2: 对，随便，我们
1: 停到哪儿就算哪儿。
2: 好、啊、，OK。好，停。南山无梅落。对不对？
1: 南山无梅落，恭喜这位朋友。稍后两位把自己的联系方式和姓名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怎么发怎么领，会跟您联系。那接下来我们也送一下这个球拍吧，好吧？
2: 好，没问题。那我们的球拍获得者就是我们第一个回答出问题的
1: 一尾渡江。一尾渡江。嗯，这位朋友稍后关注一下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姓名电话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我们会把领取的方式发送给你。恭喜以上3位朋友，今天一共有5位朋友获得了小雨为大家带来的奖品。另外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小雨不光是球员、教练员，也是老板。因为之前我们在直播的过程中一直在送一份奖品，就是来自小雨所在的球馆赛博正宇体育。
2: 我们的场馆呢在河南路。
1: 老板忘了自己有几个球馆。
2: 我们的球馆在河南路，新场馆叫赛博体育，大家可以直接导航至这个河南路球馆，也是原来的华山院子里。
1: 对，如果去体验的话，可以直接说是在看直播过程中啊了解到的。
2: 对，可以。我们呢，在稍后在这个我们互动里选5名
1: 啊，
2: 到时候会赠予我们的这个优惠场地券。
1: 好，谢谢，谢谢小雨。好了，今天的节目已经到了9点，那我们今天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也希望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小雨能拿到更多冠军，小雨教出的学生也能拿到更多的冠军，同时也希望小雨老板生意兴隆，好吧？
2: 谢谢谢谢，祝电台越来越好，
1: 谢谢谢谢，我们明天的时间见，不见不散。
3: 给你更多好音乐，
4: 就在1039新疆音，
5: 永恒的旋律。

0: 全天的最爱，
1: 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
2: 在你的眼睛
0: 听后来花开，
3: 花开也会败，来年还可以期待，错了可以，
0: 生命中的音乐

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你说我这说的这几句诗，到底是我舍不得这一天结束，还是期待着下一天快点开始，抓紧有限的白天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所以说有些话呢，即便说出口了，可能词不达意，就是没有办法一下就把所有的心情、所有的故事就聊表出来。这只是一句稀松平常的话，那如果说是把它换成心动的感觉呢？有些心动可能根本就没办法说出口，所以才会让我们长久的难以忘怀。而今天为你准备的这一些音乐呢，是帮着你一起来抒怀。虽然说可能达不到一针见血，或者直捣黄龙，能够把所有的心动都表明，让对方能够幸福，让对方能够立马的和你一起情投意合的浪迹天涯等等等等，但最起码有这些音乐的帮衬，我更希望是能够给你多一份勇气，也平添一点自信嘛。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这些爱意浓浓的心动之歌。为你送出的第一首歌来自于留声玩具带来的，叫做十二啊。是十二岁吗？是十二年吗？是一年的十二个月份吗？是一天白天的十二个小时，还是入夜之后十二分的思念呢？这首歌将我们带入一段啊失意的情感旅程当中。留声玩具，一个非常优秀的民谣音乐人，曾经一把吉他就走遍大江南北，如今呢沉淀下来，能够和你一起心平气和地去讲述这些故事，每一句的歌词都描述了一幅啊动人的画面，每一段旋律都像是一场温柔的告白，诉说着对生命中那些难以忘怀的珍贵瞬间的眷恋。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除了自己本身的名字以外，还有一个名字所有人都知道，但是没叫出口，叫做难忘。那么就让这首歌看看能不能帮你抒怀，也能够讲出一些难忘的故事，来自于留声玩具为你带来十二，也让我们一同沉浸在这一片难忘的柔情当中。

0: 你脑海里一定有一个让你自己难以忘怀的人，你的生命当中肯定有一段难以忘怀的往昔，你的曲库当中会不会有一首难忘的歌？你是不是听到这些又难以忘怀的所有的情愫涌上心头的同时，就像是一只有一些酸涩但是又有一些甜美的荔枝呢？裘德为你带来下面这首歌，叫做荔枝。这首歌用水果作为隐喻，也探索爱情当中的酸甜苦涩，从温暖的木管音色到爵士乐的浪漫画面，再到薛定谔的捉摸不透的暧昧情感，都勾勒出了爱情的多重面貌。请你来摘下这棵树上的荔枝吧，切开它们品尝一下，是爱情还是自己心里难忘的往昔故事呢？裘德，荔枝。
1: 把姓名和心事交织。

荔枝酸甜可口，还有呢这个千里送荔枝啊，一说啊，烽火戏诸侯啊，一个典故，当然两个是不搭嘎的，可是就是一骑，以前叫一骑绝尘妃子笑，现在叫一骑绝尘妃子笑啊。你可以感受这种是吧，痴心，甚至是又可以感受另外一种是不是甜美。好，点到即止，不说那么多，荔枝你自己去品味就好啊。下面这首歌来自于世界之外，歌的名字呢叫做命运相遇。这首歌呢很宏大，你可以听出一点点歌舞剧的感觉啊。生活里有很多的相遇都发生在不同的时间，由此写成了不同的情节切片，或许相聚遥遥，但无数个瞬间链接起来的故事，指尖跃动的情绪，胸腔积攒的勇气，让每一刻都弥足珍贵。所有的分别都是暂时的，而命运呢会指引重逢。那我们就看看命运重逢之后这故事应该怎么谱写，又应该如何的灿烂。来自于世界之外，命运相遇。

这首歌宋昭啊，开始向月亮漫长告别吧。有的时候我们应该下定决心去完成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和自己曾经过往的那些不如意 say goodbye， 和自己曾经的那些失败也 say goodbye。 这首歌里面有深沉的哀叹，也有不舍回头的凝望，只是纵使不舍也要向着月亮告别，开始漫长的属于自己前行的每一步了呀。好，上半场的最后一首歌也是意难平的一首歌，叫做记忆中的你啊，来自于郑嘉静啊。

可以说是一气呵成。这首歌它没有前奏，一开始就咵直接唱了啊！理想后花园乐队，我会在你需要我的时候出现。你看，这比那一句话说是感冒生病了多喝热水，要来得更加踏实一些吧。只需要这一句，我会在你需要我的时候出现。你不管隔着万里，你能处理好手头的事儿，或者说立马能出现在对方的面前，这可见你是有能力的，也是有实力的，更是有诚意的。一句我会在你需要我的时候出现，也奠定了啊这首歌的一个坚定真诚的基调。或许全世界只有我理解你眼里的悲伤，所以你只要需要，我就陪你一起度过每一天的后来花开黄昏傍晚

夜时分，我是魏成。好，来下一首歌啊，这首歌来自于始于明天。你看这个乐队的名字或者这个音乐人的名字，他就很有期待感，也很有希望的感觉哈、啊。始于明天，而歌的名字和他们的这个组合或者音乐人的名字又很相符，叫做像明天一样有迹可循。我觉得你应该不要抱怨今天的那些失去，也不要沾沾自喜今天的得到，就别定义今天。我们应该，去想想看明天，而且也不要定义明天。明天它不一定是希望，它不一定是美好，只是说给了我们第二次机会，就像是昨天的陌生也会来到我们身边一样啊。这首歌里温柔的人声搭配上歌词带来着一种细腻的情绪，我也希望这首歌能够在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和人生过往和人生未知当中，能够给你一丝拥抱明天的勇气，像明天一样有迹可循。那就说，哎，我可以利用好它。来自于始于明天，听这首《像明天一样有迹可循》。

太浪漫，是吧？也太温存。这首歌呢，就是多么多么的好听，但是我们也要落入凡间的星辰的现实生活里啊。宋炳洋，星辰啊，这个辰呢，不是这个星辰的辰，不是点点星光布满是吧天空的那种星辰，而是沉落的沉，沉船的沉，星星降落的意思啊。这歌里是爱着的人们，陌生的面孔，在有限的生命里面相遇、拥抱、悲伤、分别，醉生如梦中，还念念不忘。也可能呢，下一世我们都会做一颗星星，穿越无尽的星系，只为守护你啊！整个宇宙的爱意，我是多么多么期待，多么多么想念。好嘞，今天最后一首歌要为你送出的是谁呢？是邢宇博的，叫做《一为一》。这个笑得人憔悴啊，衣带渐宽终不悔啊，伊人，一听就是一首国风歌嘛，是吧？落花流水，闲庭信步，唯一独立水中央。歌曲的编曲它采用了中国鼓，还有呢笛子、琵琶，具有国风特色的乐器作为编曲的点缀，再加上音乐人充满着古风意境独特的嗓音，生动描绘了一幅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写意画。不知道你会思念谁，不知道那个伊人是否还在水一方，这是难以忘怀的事情，这是心动曾经已经停滞下来的回忆，也许今天会勾起你的点点的思绪，但我希望用这些动听的音符，能够对美好向往的每一个自然而然的日子里面致敬，也致敬自己曾经的难以忘怀，给我们真实的感觉，也给我们一种前行的动力和勇气吧。明天我们继续来在邢宇博的一当中，伊人的伊啊 Say goodbye， 明天见，明天继续啊。

0: 时令更替，八月七日迎来立秋节气。立秋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也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三个节气。立是开始，秋是禾谷成熟。
1: 立秋并不是真正的秋意凉，秋老虎的余威还在。民间立秋有贴秋膘、啃秋的讲究，对应着北方人家炖肉犒劳全家，南方人家吃瓜来祈福，这都是咱老百姓平淡生活中的仪式感。
0: 立秋后天气渐燥，多吃梨子、莲藕、银耳，滋阴润燥正当时，早睡早起顺应自然，健康入秋。
1: 二十四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2: 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沙区六代迭代湖居产品重磅上新，户户配备空中庭院、月下小酌、亲子嬉闹、养花品茶，多元场景随心切换，270度开阔东湖视野，推窗尽览湖园风光。创新户型设计，最高220%实用空间，四梯入户，双精装大堂齐配，高层预算轻松实现诚心湖院生活。看房热线0991391000，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3: 关注好音乐，关注103.9。大家好，我是刀郎，最美的新疆，最炫的原创，听我们说，唱自己的歌。

0: 103.9 新疆音乐广播。
1: 别天真。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

0: 下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离海最远的城市，离心最近的广播。大家好，我是刘惜君。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

0: 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音乐不设限，畅快自由听。

0: 今天。
1: 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2: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万千里容不容，心还跳着就有梦，还不够。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9。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大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的树径洋房，建面约86至170平米，城市改善越级之作，实景呈现，直观可见。社区直通3000亩紫金公园生态滤镜，推窗即览四季盛景。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安家城西改善好房，美好生活自此开启。太和府现房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太和。

0: 可乐就要一口喝到底才够爽，听广播就要听103.9。大家好，我是仙子。
1: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2: 无法拒绝的快活声音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上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散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观、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听苦情歌一遍多浪漫，再浪漫都被拆散，说要平平淡淡长路漫漫，一起在共患难，高脚杯在陪伴，一遍决定多果断，在青春快过半，在这段失去了对爱的基本判断。我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亲爱的听众朋友，1039音乐广播全天的音乐陪伴即将结束，让歌声驱散疲惫，让旋律传递温暖。感谢您的一路相随，夜已深，期待明天与您在电波中重逢。祝您

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追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

还在羡慕别人家庭院，来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沙居六代迭代湖居全新亮相，户户空中庭院，午后养花，傍晚观星，陪孩子玩耍，约挚友喝茶，多种场景随心想，270度全景东湖视野，尽览湖园风光，近邻公摊，最高220%得房率，私梯入户，双精装大堂一应俱全，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B202-6014号。

生，必有理由。事与愿违，是另有安排。凡事发生。

0: 听见宇宙会听见宇宙会听见宇宙会听见。
1: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0: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1: 103.9，全新疆最尊重你听歌权利的广播。大家好，我是多亮。
2: 喂喂喂，快来听歌呀！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

0: 美亚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疆音乐。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